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我是晨曦。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上一次节目中哈，我们谈到如何不那么负面。那有时候哈，我们也会觉得负面就是我自己的情绪，不关别人的事。可是啊，心显于表，心里有的就由着我们的面貌表情啊，还有我们的口，禁不住的就说出来了。我们往往口中抱怨多于感谢，批评挑剔多于表扬赞美。我住在一个老人的公寓里哈，每天上下班的时候看到很多老人家坐在楼外啊一起聊天，有时候听到的就是一大串的唠叨抱怨，令我啊真的是感到很头痛，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但也觉得总是这样抱怨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也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时候啊，我也真的是从心里不想过去跟他们搭话，就想躲着避开他们。可是有的老人家就大不相同，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哈，他们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的，仿佛啊是有什么重大喜事临门一样，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那我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动不动的哈好像就天要塌下来了啊，牢骚抱怨一箩筐，熟悉了之后呢才知道啊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信啊你不用住在老人公寓，只要你侧耳聆听，你会听到无数的怨言，子女啊抱怨父母，父母啊抱怨子女，丈夫抱怨妻子，妻子抱怨丈夫，老板抱怨员工，同事抱怨同事，真的是抱怨声声不停，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抱怨。

国俗话说哈，打是疼来，骂是爱。我们每个人啊，从小就是被打骂出来的。有一个笑话说，有个孩子啊，考试拿了 A 啊，就是最好的成绩，可是啊，回到家就被爸爸骂说，拿了 A 还不是应该的吗？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看什么都是不好的，什么都是不够的。就像啊，姐妹以上的分享，可能话语啊不像是有形的枪支弹药，可以真的杀死人。然而话语确实是有极大的伤害能力的。我们往往不去杀人放火啊，我们的话语啊也没有什么引起啊森林大火的危害，但是啊却常常心存怨恨，舌头放火，造成的这种伤害啊魄力也不小。埋怨啊抱怨啊真的是人类的嗜好，跟随耶稣的人也不例外，没有其他恶习比埋怨抱怨更深受欢迎了。属神的人呢，可能不啊醉酒，不啊欺诈，不奸淫，却很喜欢埋怨。圣经中最爱抱怨的，抱怨最多的就属以色列人了。那神刚刚施行了十灾，使得法老啊就放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啊，当他们一看到追上来的法老的大军啊，就心有余悸了，说话很难听的抱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来死在这旷野？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地吗？那接着刚刚神才行了大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这些以色列人呢，便又忘恩负义的为了没有水而抱怨摩西，一次还不够，还接二连三的为了水啊，为了食物来抱怨。神的子民啊，真的是很经常的抱怨，以致啊，使徒彼得不得不说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雅各也补充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然而我们看看哈，神对摩西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些以色列民啊，不是在抱怨你，而是在抱怨神。我们抱怨的内容可以是很小的琐事，从今天的天气不好到很大的国家的大事，可是想想啊，我们其实是在抱怨神，觉得神给的不好，觉得神的安排不对，觉得好像是神失去了他的掌控。甚至啊，在圣经记载，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啊经过旷野艰辛漂流，最后快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啊，派了12个探子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啊，收到的哈、啊、也还是抱怨啊，怨说哈、啊、那地的人大如蚱蜢，会把我们吃掉。真的是怀疑哈、啊、这些以色列人的记性丢在哪里去了，他们没有记性，没有记住啊神是如何信实的带领和供应他们的。其实啊，我们想想，我们也多多少少的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小信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哈、啊、便怨天尤人，忘记了神诸多的恩典和祝福，不相信神会按着他的信实继续按着他的时间方式来供应带领我们的。真的是啊，我们需要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啊，我们没有一个知足的心。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可是怎么能知足呢？看别人的总比自己好，比来比去怎么可以那么容易就知足呢？其实啊，想想神让我们今天还有气息，还能存留在世上，就已经是他大能的手的扶持和看顾了。我们所拥有的所做的，还有什么比得上这莫大的救恩呢？在一个啊充满埋怨的世界中哈、啊、诗篇呼吁我们要分别出来，诗篇教导我们在恐惧，在黑暗，在愤怒中要持守信心，也教导我们要是每一天都为神的恩赐，并要为此献上感恩。尽管啊，世界有许多事情令我们可以产生抱怨的，但诗人也教导我们说哈、啊，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是属神的。是啊，我们是属神的，神拯救了我们，并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啊，好像耶稣一样来克服抱怨这个恶习。知足的心啊，就表明了我们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安排。保罗也曾经说啊，我学会了知足，无论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可以知足。所谓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想

0: 摩西啊，也真的是被这些怨声载道的以色列民啊折腾的不行了。最后啊，因着怨气的发泄，摩西啊失去了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机会。让我们想到哈，我们该如何面对身边的抱怨呢？我们是和他们同流合污呢，还是避而不听，单单来信靠神，跟随神的带领呢？真的是不容易啊。不抱怨不发牢骚，是不是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呢？其实我们想想，很多的话可以啊不是用指责抱怨的方式说出来的。有位姐妹啊就跟我分享说哈，在她刚刚结婚的时候，她是不会做饭的，那怎么办呢？就天天开火锅吃，一顿两顿，接下来就是一个星期。那她的先生啊很幽默的对她说，哦，我们家的这个锅啊是个宝锅，吃了还有，吃不完的哦。这位姐妹啊很感谢她的先生多年的这样的幽默鼓励。想想啊，先生这样的话啊完全可以抱怨的说出来，你是不是女人啊，会不会做饭呢？结果啊其实可能并不能解决什么任何的问题，反而啊伤害了夫妻的感情，破坏了夫妻的关系。是啊，不抱怨也是要学习用智慧和爱心来说建造人的话的。
1: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0: 是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可是啊，身边还是会天天都遇到很多抱怨的人，我们啊要防备自己啊不被拉下水，但是啊也不能够啊绕着他们走吧。所以啊，当别人抱怨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有智慧，要圣灵来带领来分辨。有的啊真的就是在说闲话，信口开河的，需要防备。有的呢可能是在寻求帮助，是需要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来建造鼓励劝勉的。首先啊，我们自己要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站立得稳，才能分辨，知道如何回避，如何帮助，如何搀扶身边的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因你的创造，因你借着耶稣成就的救恩拯救，因你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啊帮助我们放下抱怨，克制我们的言语，让我们不轻易论断以你形象所造的人，用我们的口成为祝福而非伤害，也愿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爱啊和那些喜乐感恩的人在一起，可往往啊经意不经意的就很容易抱怨起来了，尤其啊是和自己亲近的家人。想想我们自己是那个常常爱抱怨的呢，还是那个常常爱感谢的？也盼望你我啊也像那些老姐妹一样，口唱心和的来常常事事赞美感谢主，少些抱怨，多些感恩，以感恩代替埋怨。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性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中士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爱的回响。经文选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

今天我们要念的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这段经文里面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篇章，里头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含义。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念到第十九节。早做了以后，我们要恭恭敬敬一同站立来念这段经文，请恭敬站立。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裳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你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恭敬祷告。天父啊，愿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像彼得一样可以对主说：主啊，我心仍然爱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想如果使徒约翰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和三十一节来结束约翰福音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最完美的结束。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怎么说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个建议，表达了他写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叫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但约翰却继续的记载加利利海边所发生的那一段事迹。约翰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是圣灵带领着他。但是当我们细细的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字里行间洋溢出的那是种真情的爱，天上人间无可比拟的一种真爱。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刚才说过，当然这是圣灵的一个感动，但约翰写这段经文是有原因的，他是为彼得而写的。主耶稣曾对彼得说：我要把的教会建立在这一块磐石上。又曾对他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地上你捆绑的，天上也要

第二顺位应该是犹大，他是财政部长，他自杀吊死了。第三顺位非约翰莫属，然而约翰全然顺服主，详细地记载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肯定了一件事，彼得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谦卑，这是一个顺服，这是一个真爱。为这个缘故，当使徒行传我们一打开来看的时候，彼得就很自然地被众人所接受，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年轻的时候，他一发脾气，一生气就暴跳如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雷子，打雷的雷子。耶稣改变了他，彻底的改变了他，他不愧成为爱的使徒，他留给我们是一个真爱的一个榜样。现在让我们进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虽然是一篇很长的经文，但是你不容易切断的话，当然你可以分成三段来讲，但我今天愿意整篇的来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和各位一同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一班的使徒们回到加利利海，当他们回到加利利海这一片大海，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年轻的岁月。就在那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要打鱼去。其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呢？我们跟你去。这是短短的一句话，你想到什么？短短的一句话，彼得说我要去，门徒们说我们跟你去。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影响力量，正面和负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一句话说我要去打鱼，一群的人都跟随他。让我们警惕自己，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所说的话，你在你周遭朋友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可能你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一个人的永恒，可能你正面的影响带领一个人从失败里面站立起来，可能带领一个人从今以后爱主更深，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服侍，也可能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可以离开上帝。在乎是我们到底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到别人。好，让我们进到继续的讲下去了。他们在那里打鱼，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突然岸边有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新译本翻译着，孩子们呐，打到鱼没有？这两个翻译都对的，照字面来说应该翻作是你们有吃的没有，按意义来说应该是翻作孩子们，你打到了鱼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岸边有一个人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当他们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一拉上来，网里面都是一条一条的大鱼。如果你是彼得，当时你心里会想什么？如果你是彼得，你心中突然会闪出什么一个念头？我想如果你同意我的话，他一定会突然想起，就在不久以前，一年半两年前吧，他们也曾经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打鱼的，整夜劳力也打不着什么。后来耶稣对他们说，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大鱼，一网牵住了许多的鱼，渔网险些破裂。彼得脑海里面一定闪出这一个回忆，在彼得的心里面

0: 可能在想，这个人是不是耶稣啊？我几乎肯定，彼得当时一定会想到，这个人可能是耶稣。为这个缘故，当约翰说，对彼得说，彼得，是耶稣啊，是我们的主啊，彼得一言不发，跳到水里面去，涌过去，游到岸边，他要想见耶稣。圣经又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把刚才的鱼拿过几条来。当他们还没有把鱼交给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在数有几条鱼，一共数了153条。好多解经家念到这段经文，他们很惊奇，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记载他们打鱼的时候圈到多少只鱼，他们去数算，没有过。只有这一次数来数去，数出153条。所以解经家就在这个地方啊，花了很多心思，想要了解这153条到底有没有属灵的含义。古代的教父甚至近代的学者，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好多不同的解释，有一些也许太偏差了一点。耶罗米呢，教父耶罗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这153条鱼啊，是代表加利海里面的153种的鱼，也是代表着万国万民的意思。近代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祈祷本，也解释到，他说这个鱼王啊可以代表教会，那么这些鱼代表万国万民，鱼王是教会，万国万民融进教会里面，教会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包容他们，可以容纳他们的。我想这个意思也很不错啊，虽然我们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那弟兄姊妹，当鱼被拖到岸上的时候，大家都很沉默，没有人说话，那是一个令人难以沉重的一个沉默。为什么大家都很沉闷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话可以说啊。他们怎么面对这一位耶稣？在一年两年前，就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从今后要得人如得义。特别是彼得印象深刻，在一两年前，当他们一网打下许多鱼的时候，彼得跪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也许彼得是告诉耶稣说，彼得，我信心不贵，我不配做你的门徒，离开我吧，我不值得来跟随你的，因为我对你没有信心啊。当你说的时候，我心里怀疑，您是一个木匠啊，我什么是渔夫啊，我们有经验，你怎么来教我们怎么去打鱼呢？主耶稣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做你的门徒，我没有信心。但是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义。但如今呢，他们又回去在加利海边打鱼去了。就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窝心的话，让人感动的话。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弟兄姊妹，你们来吃早餐，记得吗？前不久我们刚提过一件事，主耶稣洗门徒的脚，门徒们说，你是父子，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如今这位父子复活的主为他们预备早餐。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提携我们的需要，他为我们预备了早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也许提醒我们许多许多的事，至少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使命要得人如意，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教会有那么宽大的容量，可以容量万国万民成为上帝的儿女。提 醒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功效，也就是说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主提携人的软弱，正如耶稣洗门徒的脚，主耶稣也预备了早餐给那些饥饿的人。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提携，在彼此提携当中，让人人经验到一种真诚的弟兄姊妹的爱。我们接下去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吃了早饭，主耶稣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我相信翻开任何一本解经书，他一定会告诉你，主耶稣所用的这个爱是一个很神圣的坚定不移的爱，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阿嘎包。第一次问彼得说，你用这个坚定的神圣的爱来爱我吗？第二次的时候，主耶稣也问彼得说，你用这个坚定不移的神圣的爱来爱我吗？第三次的时候变了 filio， 意思说朋友之间的爱，你是用朋友之间的爱来爱我吗？彼得的回答，三次爱都是用朋友之间的友情的一种爱。很多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写了许多不同的文章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但是也有一些解经家很留意的看整本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两个字是交换使用的。为这个缘故，有人说可能约翰不过要丰富他的文章，他写的文字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我想两派学者都有理，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有太多的争论了。那问题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到底这些是指什么？有一些懂得原文的人说，他可以表达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说，你爱这些鱼啊，爱这些渔船比耶稣更甚吗？第二个他们说是，你爱这一班门徒比爱我更多吗？你爱他们的你的同伴比爱我更多吗？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是，你比其他的门徒还更爱我吗？我不知道准确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我可以浓缩的话，也许主耶稣问的这一句话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是否真正的爱我？你是否真诚的留意我的感受？你是不是真正的把我当作你生命中的至宝？一连三次主耶稣问他，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也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问彼得说，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圣经记载，彼得听了就心里忧愁。为什么他忧愁？当主耶稣问第三次的时候，为什么彼得就忧愁起来？我想虽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你可能会猜出来，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他，所以主耶稣三次问他是提醒他，他曾经三次否认过他，要彻底的悔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在这以前呢，主耶稣曾经个别的面对面见彼得，不是晓得是在哪个场合，路加福音有记载，保罗也特别有记载这件事，主耶稣曾经单独见过彼得。 我想也许彼得有一天心中不安，他就来到克西玛尼园，在那里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沉睡的克西玛尼园。我在想，也许当他在那里默想，他在那里忏悔，为什么他竟然软弱到三次可以不认主？突然之间前面站着一个人，他一看是耶稣，是耶稣。如果是真是如此的话，因为圣经是记载耶稣单独见过彼得的，你想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我个人想，如果我是彼得，我会嚎啕大哭，我会请求主耶稣来原谅我，赦免我。我说，耶稣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曾经对你说别人可以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愿意和你一同死，但是我竟然软弱，我没有想到我是那么的卑鄙与软弱。我相信我的主伸出他的手拍拍彼得的肩膀，都已经过去了，你已经被赦免，我赦免了你。主耶稣一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已经被赦免了。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主耶稣还要再提醒他，你三次否认我，所以我三次来再问你，你爱我吗？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说没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但我相信主耶稣三次问他的目的是给其他的使徒看耶稣是已经赦免了他的。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彼得忧愁起来？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个标准的答案，是不是彼得心里面有点亏欠，心中有些不安？主耶稣啊，你三次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又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真的可以牧养你的羊吗？像我这样的一个曾经失败的人，我可以担负起这重大的责任吗？他心中不安，可能他感觉到他没有全然的爱主呢。是不是主耶稣在怀疑他？是不是主耶稣看透了他的内心？虽然他口里面说爱主，但是他也知道他爱主不够。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问我说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在意我吗？你真的把我当作你生命中的至宝吗？如果主耶稣这么认真的来问我的话，我心里面也有一点的忧愁，我心中也会有一点的不安。我举一个比方吧，虽然这比方和爱没有太多的连贯，但也许可以表达其中的一些意义。有一个人是专门走钢索的，这个钢索从这里绑到另外一条，他拿着一个平衡的用的杆子，一步一步走过去，摇摇晃晃，他是走过又再走回来，大家热烈掌声，再走一次又再走回来，大家热烈掌声，棒啊，好棒。他问他们说，什么人愿意我背在我的身上来走这条钢索？没有人敢说话啊！你说我好棒好棒，什么人愿意？没有人敢说话，问了三次没有人敢说话。后来一个小孩举手，我肯啊，好，背在身上，他就走过去又再走回来。这个小孩是谁啊？胆子这么大？是他的儿子。我知道我的爸爸绝对有把握，还好啊，不像后边的掉下来了。我绝对有把握。弟兄姊妹，若是耶稣对我们说，你愿意为我舍去你的专业，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家， 你愿意为我舍弃你所为你自己定规的人生的那一种规划，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金钱，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地位，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财富，我们怎么回答他？我心中有些不安，我心中会有一些忧愁。如果我真正的面对自己，我真的爱他到哪种地步吗？然而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突然看见这是耶稣一个奇妙的爱，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主耶稣仿佛对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爱心有限，但是我相信你，你牧养我的羊，我会给你力量，我会给你恩典，我会扶持你，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向我呼求，我会站在你的旁边，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指引，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你的磐石。弟兄姊妹，彼得说，主啊，我配吗？他忧愁起来，主啊，你知道我是软弱的，你一连三次问我，提醒了我，我曾经夸口说，到时我也必定跟随你，我做不到。如今我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当我深深的想，我真的会如此的爱他吗？耶稣啊，我真的没有把握呢。耶稣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去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主耶稣继续说，彼得啊，我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的时候来，别人要把你带上，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约翰写了一个注解说，彼得最后是为耶稣而殉道，他做到了，他做到了。虽然起初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能吗？他心中忧愁，他心中不安，但是在他一生的日子当中，他做到了。根据历史的传说，他甘心为耶稣倒钉十字架，他把全然的爱爱了耶稣，因为是主扶持了他，主耶稣信任了他，主耶稣交托给他那个神圣的使命。所以彼得就转过身来，他看见约翰，他说，他呢，将来他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不要理他，他有他的路，你有你的路，如果我要留他直到我再来，有什么关和你 有什么关系呢？你有你的路，他有他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两条爱主的路，第三条是我们要走的路了，是你要走的路，是我要走的路，这是第三条爱的路。虽然每个人走的路可能不一样，但每个人走的路，在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至少告诉我们，这条路有三件事你应该要做的。第一样，你要得人如得义一样，不要放弃你神圣的使命，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你最崇高的使命乃是要得人如鱼。第二个，你一个崇高的使命乃是要牧养你的羊，乃是要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爱你的团契，爱你的小组，爱你的门训的同伴，爱神的教会。这是第二个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中爱的表现。第一，要得人如意；第二，要牧养群羊，要爱弟兄姊妹，爱神的教诲。第三个，主耶稣说，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条爱的道路要求每一个人跟从耶稣，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预备不同的路走，但是我们所愿意所当作的，跟从他，跟从他，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只要顺服他， 你会看到神的这完全的荣耀。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一种真爱，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真情的爱。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耶稣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怎么回答他呢？你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空谷回声吗？当一个在空旷的山谷里面，你大声地说我爱你，我爱你，远远会传来一个回声，一波一波传到你的耳中，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今天也一样在那里，他在那里说，你爱我吗？他期盼的是一波一波来的回声，从你的心里，从你的心里，从我的心里，一波一波的回响，爱的回响，说，主啊，我心爱你，求你教导我更多的爱你，我爱你不够，求你帮助我爱你更深。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你学习爱你更多。请我们祷告。天父啊，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要爱你更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你的确不够。然而主，你信任彼得，求你，求你也给我们机会信任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一个爱主更深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程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让我告诉您我的朋友戴安娜的故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高中生物课上，戴安娜是我的实验室搭档，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毕竟像我一样，她喜欢弹钢琴，她喜欢唱歌，她也喜欢念书，而且她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能说她是一个挺棒的高中生，我也能说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在跳水事故摔断脖子后，是戴安娜那时牧养我，帮助我走出那段漫长的忧郁岁月，并且是她带领我认识了一群能够翻开圣经，回答我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的基督徒朋友。我和戴安娜之后一起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上课，我被他那时在学校里翻天覆地的深深震撼了。众所周知，或者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发现，戴安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我呢，这么说吧，他大胆的样式也同样激励了我。回过头看，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而在今天，戴安娜仍旧在紧紧跟随着主。当我想起戴安娜时，我不禁想起新约圣经里的保罗、希拉以及其他的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传讲神的道，这在《使徒行传》第17章第6节里有记载。那时帖撒罗尼迦人对保罗及与他一同宣道的使徒们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确切地说，这些使徒做了什么？他们只是单单说他们认识主，如此而已，只是告诉众人有关他们的救主，就这样的翻天覆地。对戴安娜来说，这是再完美不过的描述了。她总是在谈论耶稣，无论是在高中时代的餐厅，还是在大学里的食堂，无论是走在伍德劳恩高中的校园，还是马里兰大学的大厅里，他都乐意让人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而如此一来，他把天下就搅乱了。朋友们，这真的是个大好消息，因为很明显的，搅乱天下不需要神学博士学位，接受正统神学院的教育，或是圣经学校的文凭。我的意思是，看看《使徒行传》17章里的使徒们，他们只是一般人，充满瑕疵的普通人，他们不是属灵的英雄，但是他们不是只听到，而是起身去行，而且他们真正捕捉到当时帖撒罗尼迦人的注意力。朋友，当我们大胆宣扬基督，一切开始于分享耶稣的名，不论是每天的日常谈话，或是当您的信念受到挑战，学学戴安娜谈论神，让圣灵来动工。今天让我们也翻天覆地，让人认识耶稣。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1-2，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我是夏一乐。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祭坛前，为听众朋友来献上感谢和祈祷。首先我们来攻读以弗所书一章15-21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当年的以弗所的信徒们，他们信主之后有两种的表现。第一种就是信从主耶稣，从而使得他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救恩的神迹。第二就是亲爱众圣徒，这可以显出他们主后生命改变的事实。而今天这两种的表现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的爱心不仅是表现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同样也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是认识主耶稣，就能够越来像他。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荣耀的父写出了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就是神是一切荣耀的源头。第二，神也是荣耀的拥有者。第三，神是主耶稣的父。所有这一切荣耀的源头是神，而圣灵是渠道，使得我们真知道神，并且也知道神的恩召乃是有指望的。第三就是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中间有何等浩大的能力。

下面我们就学习保罗靠着主所赐的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家人和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特别邀请你加入到守望祷告的行列，每天愿意花时间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使用 BBN 这个网络的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特别保守在暑期有出入的弟兄姐妹，特别保守我们同工一家去亚特兰大，使他们来回都有平安。也为我们一位同工祷告，他们一家出城去度假，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回的平安。为一位小姐妹祷告，她与朋友去伦敦，求主保守他们来去都顺利。为一位弟兄，他一家要去参加女婿的毕业训练式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我们也特别感谢主，我们为哥伦比亚的宣教募款周顺利的结束，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为一位化疗了四次的姐妹祷告，身体损耗特别大，肠胃的功能也减弱，我们求主医治保守看顾，使她能够尽快的康复。我们为一位宣教勇士的母亲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医治她心脏的问题。

了一位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她在暑期的实习一切都顺利，也特别为来 BBN 实习的主内的年轻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他们有愿意服侍主的心，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弟兄的母亲祷告，他面临多项的健康问题，求主赐给他的医生有智慧。为一位弟兄的父亲接受了心脏的支架手术，顺利来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医治他，特别也求主开他的心门，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弟兄的侄子祷告，他多年前接受了肾脏的移植，求主看顾他的身体以及术后的健康的问题。

我们也要为宣教士来献上感谢，马可他们一家在两岸三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求主赐福他手所做的工。我们也感谢主那一位姐妹，她目前要去面试找工作，求主保守看顾她。为主那一位姐妹的三表姐祷告，她目前遇到了财务的危机，求主帮助她，也求主带领她来看见并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姐妹的父母祷告，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求主在他们的心里动工。为主内一位姐妹，她患了糖尿病和败血症的亲属祷告，求主继续的看顾。他已经接受了右腿的截肢，左脚也有部分受到感染，求主医治。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的母亲祷告，他刚刚做了心脏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他康复顺利。为主那一位弟兄的亲戚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祷告，求主医治。我们也为主那一位弟兄的妻子长期饱受颈椎间盘的突出问题困扰，求主来医治他。我们为主那一位姐妹的儿子这个星期都一直生病咳嗽喉咙疼，主啊你保守医治他，也希望他的医生所开的药物都能够起到作用。特别为今年的暑期出现了厄尔尼诺的现象，许多地方的气候都很异常，求主怜悯保守看顾主内肢体们，他们以及家人的出入都平安。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修了两门非常难的网课，求主赐给她智慧，使她能够有能力顺利的修完课。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勇士的母亲祷告，她得了严重的肺炎，求主保守看顾她的身体，也赐给她的医生有智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末世能够因着主的恩典满有盼望。我们相信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问题，都有你的时间，有你的美意在里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靠着主过每天得胜的日子。孩子也特别将主内肢体那些有手术的，有找工作需要的，有各种问题的，都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一一的恩待他们。主啊，你自己将够用的能力和忍耐等候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等待中满有喜乐，满有盼望。我们也特别将出门远行的主内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带领。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n@bbnmedia.org。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6月27日，神子民的误解。参考经文：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以赛亚书40章27节。神的子民当时正处于灰心丧志、孤立无援的状态。尽管神已向他们彰显了他本质的独特性和作为的伟大性，但百姓仍在两件事上产生了误解。第一，他们认为神忘记了他们。他们开始怀疑神的慈爱和眷顾。他们的表现就像自然神论者一样，幻想神是遥远且冷漠的，对我们的挣扎漠不关心。第二，他们认为神对他们不公平，他们深信自己拥有某种特别的权利，而神却没有兑现。他们指责神疏忽职守，处事不公，他们未能从神的管教中看到他慈爱的呵护，他们忽略了他的诫命，也忘记了那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并要爱邻如己的呼召。神的管教绝非不含慈爱，生活中的风暴或许会来临，但这并不代表神不再眷顾。我们被神所爱，尽管我们有罪，他仍满有恩典地赐予我们生命与赦免。我们蒙拣选并非基于我们有多好或做了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靠着耶稣为我们牺牲的大能。借着耶稣，无论处境如何，我们都能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神，求你提醒我们，你永不离弃我们。当我们面临艰难时刻，甚至管教时，求你教导我们谦卑与信靠。求你帮助我们安息在你的恩典与慈爱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二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测不透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福音的课程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能珍惜长子的名分，因我们都是信你名的人，愿意持守住神儿女的名分，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要来查考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25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长子的名分在这里讲到以扫和雅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是兄弟，而且是孪生的兄弟，但是再也没有一对兄弟像他们这样南辕北辙了。他们未出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告了他们的区别，他们的出身是如此的不同，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彼此间的差异与日俱增。当他们之间的生命之流日益的广阔时，这两兄弟因而其紧紧相握的手很快就分开了，各自的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遇上个人的生命之旅。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差异，他们的外貌相异，他们的外貌不同。以扫的皮肤粗糙多毛，他给人的印象是孔武有力，能够操作重活，他的脾气倾向于激动，喜爱冒险。而雅各则恰恰相反，他的皮肤滑嫩，体态斯文，在体能上不能够与其兄弟相比，但是在狡猾上却远远过之。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目标不同。以扫是打猎的好手，是属于原野和禁忌的男子，他若是活在现代，一定是各种冒险活动或是户外活动的佼佼者。我们也不难在现今年轻的各名门子弟中找到他的影子，他们脸盘英俊，出手大方，度量宽大，虽然容易生气，也很容易饶恕，衣着入时，礼仪周全，擅长于骑马或是射击，精通各样的运动，当然也取得了娇妻，像以扫一样，并且他们住在华丽的大屋里，华丽的大厦里。而另一方面，雅各却喜爱家庭的生活，以扫热衷的是粗犷的活动，他对野外逐猎是如此的狂热，好像被囚的老鹰，可想他栖身的威严，这些却丝毫引不起雅各的兴趣。当以扫外出狩猎的时候，雅各却怡然自得地与家中的牛群羊群为伍，他对这种完全不同的田园生活安之若素。这兄弟两人各得其所好。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性格也不同。以扫的身上有不少地方使我们喜欢他，我们很自然地会被他吸引，而忽略了他的弟弟。以扫他虽然冲动鲁莽，但是他度量宽宏，他虽然粗率大意，但是却坦白直爽。尽管他在属灵的事上掉以轻心，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善尽孝道的人子。虽然他全心贯注在打猎的事上，至少他是一个愉悦的同伴，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男子汉。然而虽然以扫有这些长处，追根究底说来，他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人。 圣经称他为贪恋世俗的人，记载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以扫他是情欲的奴隶，任何短暂的欢愉都能够吸引住他，甚至出卖自己属灵的无价珍宝他也在所不惜。他太积极追求眼前的享乐了，以至于他无暇顾及那不可见的事，无心追求那藏在忍耐等候痛苦之后面的永恒的丰富产业。哎，后世群起效法以扫的人也是无计其数呢。反过来我们看雅各，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但是在沉静的外表之下蕴含着的却是无尽的深度。除了他天性中的狡猾诡诈之外，他本性里有着强烈的对属灵事物和信心的渴慕。他能看到以扫所忽略的，就是长子名分所具有的属灵价值及荣耀。他能够将不可见之事的帘幕拨开，衡量其中的应许，并将之与属世的荣华互相比较斟酌。他梦想天上的事，这使得雅各他的世界和天上搭起了一架奥秘的梯子。当以扫正沉湎于世上的享乐时，雅各可以感觉自己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使他不能够满足于他所处环境里的任何事物。他只是一心渴望得着属灵的产业，而那产业全集中在一个词里面，就是长子名分。让我们分三个步骤来分别讨论长子名分、交换和痛苦的呼喊。我们先来看一看长子的名分究竟是指什么。不是指世上的财富，因为以扫丧失了长子名分，却仍然享有万贯的家财。供他使唤的武装四卫就有400人之多。他统治着广大的以东地，并在享尽一生荣华富贵之后安然的辞世，得享

的雅各还要多。长子名分也不是指从此得免忧患，雅各一得到长子名分，似乎灾难的盒子就在他的家中打翻了，各样的苦难接踵临到他的生命里。雅各带着一只手杖流泪离家，去追寻一个遥远的栖身之所。他为舅父做工，将他一生最精华的光阴耗费在那个地方。他后来瘸了一只脚，又在姨嫂面前屈膝。他在回家的路上埋葬了他的妻子拉结。他的家庭生活带给他诸多的苦恼，他并且丧失了一些儿女。他深深的叹息，认为他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很少人行过比他更坎坷的路程，在额前戴过比他更刺痛的荆棘冠冕。雅各他最后在法老的土地上结束了凄凉多忧的一生。不论长子名分是什么，显然他不是指得以免去痛苦悲伤，因为得到这名分的雅各，其所受的痛苦实在是远胜过失去这名分的姨嫂所受的。长子的名分乃是一种属灵的产业，他给予享有这名分的人一项权利，就是使他作为一个家庭或宗族的祭司。他包括一个特权，储藏及传达神的奥秘，他连接了后世的子孙，在最后弥赛亚要诞生在这绵延下来的家族中。获得这名分的人有权具备属神和人的能力，有权承接并传递弥赛亚的希望的火炬，有权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立约中的应许，有权站在属灵贵族的行列中，有权作为永恒的客旅。他不必拥有世上的产业，因为他已永远继承了属天的产业。这一切甚至更多都包括在长子的名分中。那固然是很令人羡慕的产业，但现今你我有更丰厚的产业。我们诞生的这个世界已是神儿子脚中迈过泪水湿过的，我们所属的族类已是他用宝血赎回的，我们生来的天性可以借着他得到提升，这种重生带来的权利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好像旧约时代的长子名分一样闪闪发光，像君王皇冠上的宝石那样灿烂夺目。你的重生赋予你权力，可以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神儿子的国度，可以自称你在圣灵里已重生，使你有权被饶恕被拯救，有权成为全能神的儿女，有权在神子的荣光中与他同站立，一同承受他所有的产业，有权胜过仇敌，有权脱离罪恶，有权加入站在辉煌彼岸的那一群人当中，与他们齐声欢唱。这也可以是你的产业，它并非金钱所能购买，也并非强权所能掠夺，他是为那些被妇人所生又在圣灵里重生的人所预备的。或许一个人会在泪水和暴风雨中第一次体会到他继承这产业的权利，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于未来产业的盼望会使他的心活跃快乐起来，使他安然地度过生命中的严酷管教，直迈向那应许之地。这盼望是不至于羞愧的，将来必有永恒的荣耀站在那里，是我们这些活在因罪受咒诅的大地上的堕落人类所能够伸手触及的。好，看完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交换。有一天，雅各站在大锅的旁边，烹煮着一种红扁豆。这道菜在今天仍然在叙利亚以及埃及不失为一道佳肴。香喷喷的豆香味不久就充满在帐篷里，在空

空气中也飘荡着香气，连刚吃饱饭的人都难以抵抗其诱惑，更别说是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就在这个时候，姨嫂走进来了，她正饿得发昏，她甚至连这个食物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她太热衷于户外活动，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烹调的琐事。但是他的嗅觉告诉他，雅各煮的东西正可以使他大饱饥肠。他急急地喊道，请你把这红的给我。雅各并不是绝顶自私的人，但他突然想到，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赢得这个家族的属灵领导权。他知道他的哥哥一向对这个权力掉以轻心，他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用一碗浓汤来换取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姨嫂接受了这项建议，他粗鲁地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一端是长子的名分，如此的遥远神秘，所关系的又是遥远的未来，完全不可以预见，是纯粹的属灵方面的；而另一端是一碗浓汤，香气四溢，对饥饿的他是如此的诱惑。于是姨嫂出卖了长子名分给雅各，雅各将面包和红豆汤给他，他吃喝了就离去。我想姨嫂的心中可能毫无愧疚的感觉，这就是姨嫂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两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雅各不仅背叛了他的哥哥，同时又不相信他的神。在许久以前，神不是曾在他母亲耳边低语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难道雅各不明白，真正能实现他那雄伟野心的乃是信实的神？他在最初的18年间，岂不是一再听到他的老祖父亚伯拉罕提到这一位神的信实呢？雅各他应该有充分的把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而且不需要他用诡计来助神一臂之力。但是要我们安静等候神是何等的困难，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跑到神的前头，迫不及待地要揭开神尚未显明的旨意，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得时机尚未成熟的应许。而至于姨嫂，我们绝不会忘记圣经的字句，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贪恋世俗如姨嫂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在大声地讨伐姨嫂的时候，也不妨把视线收回来，看一看现今的我们自己。在我们中间，岂不是有很多人身负异禀，出身名门，成绩权势，享有丰富的家产，可以轻易地敲开名望权贵的门吗？然而他们却漫不经心地放过真正的祝福，只沉湎于自私和情欲之中。在体魄上最魁梧最强健的人，往往在抵挡短暂情欲的事上最为脆弱，最不堪一击。姨嫂抵不住一碗红豆汤的香味，参孙为一个非利士的女子神魂颠倒，彼得被一个仆人的问题逼到了死角，除了神的儿子，没有真正强壮不倒的人。这些感官的诱惑常常在我们最不提防的时候临到，当我们安顿下来舒一口气时，毁灭往往就骤然而至。仇敌都是翻越后墙而来的，利箭总是射到盔甲的缝隙的地方。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我们经历一场惊险遭遇之后，回到家中以为从此就安然无事的时候。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些的诱惑更是常在最无关紧要的事上出现。
一碗浓汤，一杯水，一时的情绪激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一个问题和回答，一个举动或是眼神，都是一些毫不起眼的芝麻小事，然而牵涉的却是攸关重大的决定。往往我们在这些小事上跌倒时，就安慰自己说，等遇到重要的关头时，我们一定会表现良好。我们或许在卧室里不祷告，但是当大难临头时，一定会恳切地祷告。我们不愿意向个人布道，但像五旬节那种场合下，我们一定可以站起来大声地讲道。然而我们对自己了解太少了，我们不明白那一些琐碎的小事才真正的能试验出我们的品格。运动员要先把基本动作学好，才能够在运动场上奔驰。如果我们在太平乐土上就已经精疲力竭，当神呼召我们起身迎战来势汹汹的强敌时，我们又如何能够承担重任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所谓不值一顾的小事，每一件事都是紧要的，因为最重要的事往往围绕着最小的事，以其为轴心旋转。最大的收获，不管是好是恶，都是从最小的子粒衍生出来的。如果我们当时站在以扫的旁边，我们一定会急切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劝他三思而行，再用属灵的换取肉体的，永恒的换取暂时的，看不见的换取看得见的事上要多加的思考。我们会问他，这样值得吗？这是明智之举吗？你现在放弃了这永恒的权利，是否可以换回相同代价的东西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问题询问现代的以扫，他们想用他们的平安、尊严、属天的事来换取魔鬼的浓汤。这一碗浓汤，它正发出扑鼻诱人的香味，他答应可以带给你许多好处，远胜过圣经应许的一切好处的总和。试探者在他们的耳边低语，他们会说，你不一定会死，俯伏向我敬拜，这一切就是你的了，把你所有的给我，我就把这些给你，并且还要给的更多。然后仍然是那个小的声音，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将所有的赔上，只为了换得一时的饱足，是何等的不值呢？要学习用基督里的能力主宰我们的胃口，这远胜于积极地解决一时的饥渴，而后因食髓之味又带着更大的饥饿回来，好像尝了血味的群狼一样。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最后我们来看痛苦的哭声。当以扫知道神已经听到了他出卖长子名分时说的话，并将包括属灵领导权的长子名分从他身上除去时，就放声痛哭。但是这个哭声已经太迟了，无法改变他那一次粗莽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他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得不着门路回转，许多人的心因着这句话而对原来怀有的一丝希望敲起了丧钟。当心碎的罪人带着泪哭嚎着回顾往日不堪的罪行时，那仇敌就会在他的耳边低语，告诉他，他的罪行太深了，已经没有回转之地。他已经陷入这句话的情况中，就是得不着门路回转。真的是如此吗？在死亡这一边的人，以眼泪和祷告向天上发出呼求时，难道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而天上一点也无动于衷吗？绝不是如此。
当然，可能有人坚硬着心肠，不愿意接受救恩，这种罪才是致死的罪，是无可饶恕的罪，因为罪人本身根本不想要得到饶恕。但是，当一个人心里悔改时，他就不可能得不到从神恩典来的帮助。一个人带着痛悔的泪水祈求赦免，他就必得着赦免。一个人猛敲施恩的大门，他就必发现门迟早会为他打开。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事实上，这些呼求和眼泪祷告是蒙福的征兆，表明恩典和赦免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动工了。他们不是出于人或是出于肉体的意志，乃是出于神。一旦神的手开始在人的灵里动工，他永远不会收回。但是这里提到的回转，不是指向救恩悔改，而是指扭转过去事实的能力。以扫无法抹灭他已做的事，他一向以来都轻看长子的名分，放弃的行动不是偶发的，乃是内心情况的结果。他表明长期以来以扫这个人心中所藏的思想，但是这种想法一用实际的应许和淡淡誓言表达出来，产生实效，神就采用他。人的天性、公义和良心也持守他，他就无法再以眼泪来哀求改变了。罪恶的过去是无法取消的，夏娃可能为自己的选择深深地感到后悔，但他站在有基路伯防守的大门之外，手中拿着凋谢的玫瑰，这是拉比传说中所说的。他那痛苦的后悔之意不能够使果子重返树上，也无法使他回到绿荫浓密的乐园中。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出去痛哭，但是这难以抑制的泪水并不能收回他否认主的那些话，也无法抹灭掉心中对主那痛苦一瞥所存的记忆。那五个童女可能自责地捶胸顿足，但不管他们如何的恳切哀求，都不能改变新郎的决定。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记得一时冲动而伤害别人的心，打破爱的誓约，为晴空抹上了乌云，粉碎人的希望，破灭人的雄心。我们声明愿意涂抹这些记录，好像从未发生一样，但是不可能如此。我们无法让时间倒回过来，无法改写忠实史家所记下的历史。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长久以来酝酿在自己的心中，终于借着一句话或是一个行动实现出来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已经成为定论，无可挽回了。我们即使嚎哭切求，也没有回转之余地，我们无法使已做的事一笔勾销。但是虽然过去是无法抹灭的，它却不是无法补救的。神也不能涂抹过去，但他能够，他也愿意赦免。他不再提过去，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他甚至要补还男子所吃尽的那些年日，这是先知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神他将给我们新的机会，来证明我们是真心为过去的决定后悔，以及证明我们愿意在未来的决定中以他为主。他甚至对过去的三次否认闭口不提，反而给我们三次的机会述说我们多爱他，而他也三次要我们喂养他的羊。王已死了，那是宣告不可抹灭的过去。吾王万岁，那是宣告一个大有可为的将来。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3: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4: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宰相约瑟的故事。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由约瑟的童年说起，从圣经创世纪29章到33章，我们会看到神如何一步步建立约瑟的信心，如何为他的信仰打造稳固的根基。约瑟生于一个问题家庭，他外祖父拉班是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人，而他的父亲雅各则是一个寻求真神、敬拜真神的人。从小约瑟就看到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和一个心中充满罪恶的人的不同。约瑟的父亲雅各为拉班打工20年，期间拉班一次又一次压榨雅各的工钱，总共有10次之多。然而神祝福雅各，使他的牲畜和财富不断的增加。年幼的约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内，他看到他父亲如何服侍拉班，并把一切交托在神手中，谦卑顺服神，因此神大大祝福他的父亲。后来约瑟又亲眼目睹父亲雅各和伯父以扫多年的仇恨一朝化解，这使他明白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童年的经验为他建立了稳固的信仰根基，也成为他信仰生命的养分。现在我们一块陪伴小男孩约瑟踏上信心的旅程吧。

0: 哎呀，迪娜，你怎么还不睡？你在干嘛？
1: 月色，我睡不着，我好怕，我怕一扫伯父，他会把我们全家杀光啊！
0: 我的好姐姐，不要害怕，一切会顺利的。爸爸去祈祷，寻求神的帮助。耶和华大而可畏，蛮有能力。以前爸爸一遇到困难就祷告，一个个困难不就克服了吗？
1: 祷告不是不好，不过单单靠祷告就可以打赢愤怒的伯父吗？你没听到探子汇报吗？以扫伯父带着400人冲着我们来呀，他们手里都拿着剑呢。妈妈说，这20年来，爸爸就是为了躲避伯父才住在巴旦亚兰的。听说爸爸骗了伯父的长子名分，所以伯父要追杀他。于是，这你也知道的嘛。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看不见妈妈害怕的样子，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听不见哥哥们一直在说将会有一场大战呢。
0: 我都知道，都看见。不过啊，迪娜，我们信的耶和华抵得过千军万马。爸爸说耶和华掌管一切，甚至掌管伯父以扫的心。难道你忘了这么多年以来爸爸一直服侍外祖父拉班的事吗？你一定不止一次听过婶婶们说这些事吧。当初爸爸为了逃避以扫伯父的追杀，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孤身一人，除了随身的一根手杖之外身无分文。然而到了今天，他却有了2队人，而且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啊。迪娜，难道你忘记了晚上在萤火旁边爸爸告诉我们神大大祝福他的事吗？
1: 是啊，又是什么有点的有班的商量的故事。

0: 雅各，
1: 嗯，
0: 听说你要见我，我的两个女儿好吗？
1: 是是是是。
0: 哎，你最小的儿子还小吧？就是拉杰头上的那个孩子。
1: 是是，
0: 好吗？
1: 哎，月色呢？他很好，我其他的孩子也都不错，我快有一个小队兵了。
0: 啊，不错啊，十一个孩子。十个是男的啊，
1: 是
0: 啊，人强马壮了啊，怎么呢？今天不是要跟我谈你的家事吧？
1: 哎，这不是不是，我希望你能够打发我走，
0: 嗯，
1: 让我带着妻子孩子回家乡去。拉班岳父大人，我们之间，我们之间的矛盾呢？
0: 矛盾呢？哎，没什么矛盾的。不过是小孩子吵吵架罢了。
1: 嗯
0: 啊，我会叫我两个儿子管管他们的孩子，那么不让他们跟你的宝贝们吵架，满意了吧？
1: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时候到了，我想回家乡去。
0: 嗯，
1: 请你允许我的妻子们和孩子们跟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呢，我是怎样服侍你。哎，其实你知道的。
0: 哎，我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是为你的缘故嘛。那这样吧，请你呢仍然跟我一起同住。那这样了，请你定你的工价，那我就给你了。
1: 哎，你什么也不必给我，我想想呢，只有一件事，你若答应，我便仍旧帮你。啊，今天呢，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当中凡是有点的了，有斑的、黑色的，还有啊，山羊当中凡有斑的、点的，都挑出来就好了。那么将这一些的，就算我的工价吧。
0: 这样啊，好的，就一言为定。
2: 雅各，
1: 你
2: 跟父亲说了没有啊？
1: 拉杰啊，我美丽的妻子，你早上过得怎么样呢？
2: 你别故作幽默了好不好？我那滑头的父亲跟你说什么了？
1: 拉杰，我们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些日子才回家乡去。
2: 为什么要多待一些日子？你给我父亲骗了一次又一次，还不够吗？14年了，他哪一次答应你的事儿是兑现了的呢？
1: 我漂亮的好妻子，你听我说，你父亲做什么不要紧，要紧的呢是神他在做什么。无论你父亲多么狡猾，神一定不会让我吃亏的。
2: 可是雅各啊，我们难道要等金银财宝从天上掉下来吗？我父亲一直骗你为他卖力，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哎，不不，不要说这种话，拉姐，不要心怀不平。当初呢，我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耶和华许愿说过，如果他与我同在，一路祝福我，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完全的顺服他。拉杰，你会看到的，别人做什么事都不要紧，耶和华不用靠别人来祝福我，他一定不会亏待我的。
2: 可是雅各，
1: 哎，不要担心，我们等着看神奇妙的作为吧。

0: 约瑟，我还记得上扬的事儿。神大大的祝福了爸爸。
1: 嗯，对呀，20年以来，外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了爸爸，改了他10次的工钱，要爸爸为他白白的卖力。可是神从来不亏待爸爸，反而不断的加添他的财富。斑点沙染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咯。
0: 外公这样子对待爸爸，他不生气吗？
1: 大概会吧，但是我从没看见过爸爸报复。虽然当时我还小，不过要是他做了什么报仇的事，我还是会知道一点吧。妈妈说爸爸这么多年以来对神的信心一直都没有变哦。
0: 要是我一定做不到，我可不会像爸爸这样。
1: 这是谦卑信靠。

0: 切地证明他是信实的。可是约瑟，我希望神再证明一次，以扫伯父和他的军队快来杀我们了。我相信神祝福爸爸是一回事，但这一次的事明明是爸爸不对吧？神还会祝福我们吗？神会收拾这个烂摊子吗？嗯
1: 哼，迪娜，这就是恩典。爸爸说过，神不单拥有大能力和至高无上的权柄，他也是充满恩典、怜悯还有慈爱的神。让我们好好记着爸爸今天怎样向神祷告吧。

0: 主人，就我们当你哥哥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向你而来呀！
1: 冷静，冷静，冷静！大家冷静一点，听我说。雅尔和巴哥，
0: 是，
1: 你们把人和牲畜，还有骆驼分作2队，强壮的男人走在前面，妇女呢和孩子们在后面。拉杰，你来，你和月色走在最后面。西利呢？西利在哪里？
0: 是在
2: 主任，主任，我在这里。
1: 你要全力保护拉杰和月色，你也要吩咐你的手下手握刀剑，保护我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孩子。
0: 好，
2: 是。

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1: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2: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0: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4: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宰相约瑟的故事。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由约瑟的童年说起，从圣经创世纪29章到33章，我们会看到神如何一步步建立约瑟的信心，如何为他的信仰打造稳固的根基。约瑟生于一个问题家庭，他外祖父拉班是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人，而他的父亲雅各则是一个寻求真神、敬拜真神的人。从小约瑟就看到两者的分别，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和一个心中充满罪恶的人的不同。约瑟的父亲雅各为拉班打工20年，期间拉班一次又一次压榨雅各的工钱，总共有10次之多。然而神祝福雅各，使他的牲畜和财富不断的增加，年幼的约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内。他看到他父亲如何服侍拉班，并把一切交托在神手中，谦卑顺服神，因此神大大祝福他的父亲。后来约瑟又亲眼目睹父亲雅各和伯父以扫多年的仇恨一朝化解，这使他明白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童年的经验为他建立了稳固的信仰根基，也成为他信仰生命的养分。现在我们一块陪伴小男孩约瑟踏上信心的旅程吧。

0: 哎呀，迪娜，你怎么还不睡？你在干嘛？
1: 月色，我睡不着，我好怕，我怕伊嫂伯父，他会把我们全家杀光啊！
0: 我的好姐姐，不要害怕，一切会顺利的。爸爸去祈祷，寻求神的帮助。耶和华大而可畏，蛮有能力。以前爸爸一遇到困难就祷告，一个个困难不就克服了吗？
1: 祷告不是不好，不过单单靠祷告就可以打赢愤怒的伯父吗？你没听到探子汇报吗？伊嫂伯父带着400人冲着我们来呀，他们手里都拿着剑呢。妈妈说，这20年来，爸爸就是为了躲避伯父才住在巴旦亚兰的。听说爸爸骗了伯父的长子名分，所以伯父要追杀他。约瑟，这你也知道的嘛？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看不见妈妈害怕的样子，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听不见哥哥们一直在说将会有一场大战呢。
0: 我都知道，都看见。不过啊，迪娜，我们信的耶和华抵得过千军万马。爸爸说耶和华掌管一切，甚至掌管伯父以扫的心。难道你忘了这么多年以来爸爸一直服侍外祖父拉班的事吗？你一定不止一次听过婶婶们说这些事吧。当初爸爸为了逃避以扫伯父的追杀，逃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孤身一人，除了随身的一根手杖之外身无分文。然而到了今天，他却有了2队人，而且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宝，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啊。李楠，难道你忘记了晚上在萤火旁边爸爸告诉我们神大大祝福他的事吗？
1: 是啊，又是什么有点的有班的商量的故事呢？

0: 雅各，
1: 嗯，
0: 听说你要见我，我的两个女儿好吗？
1: 是是是是。
0: 哎，你最小的儿子还小吧？就是拉杰头上的那个孩子。
1: 是是，
0: 好吧。
1: 月色呢？他很好，我其他的孩子也都不错，我快有一个小队兵了。
0: 啊，不错啊，十一个孩子。十个是男的啊，
1: 是
0: 啊，人强马壮了啊。怎么呢？今天不是要跟我谈你的家事吧？
1: 哎，这不是不是，我希望你能够打发我走，
0: 嗯，
1: 让我带着妻子孩子回家乡去。拉班岳父大人，我们之间，我们之间的矛盾呢？
0: 矛盾呢？哎，没什么矛盾的。不过是小孩子吵吵架罢了呀。
1: 嗯
0: 啊，我会叫我两儿子管管他们的孩子，那么不让他们跟你的宝贝们吵架，满意了吧？
1: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时候到了，我想回家乡去。
0: 嗯，
1: 请你允许我的妻子们和孩子们跟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呢，我是怎样服侍你。哎，其实你知道的。
0: 哎，我知道，耶和华赐福给我是为你的缘故嘛。那这样吧，请你呢仍然跟我一起同住。那这样了，请你定你的工价，那我就给你了。
1: 哎，你什么也不必给我，我想想呢，只有一件事，你若答应，我便仍旧帮你。啊，今天呢，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当中凡是有点的了，有斑的、黑色的，还有啊，山羊当中凡有斑的、点的，都挑出来就好了。那么将这一些的，就算我的工价吧。
0: 这样啊，好的，就一言为定。
2: 雅各，
1: 嗯，
2: 你跟父亲说了没有啊？
1: 拉杰啊，我美丽的妻子，你早上过得怎么样呢？
2: 你别故作幽默了好不好？我那滑头的父亲跟你说什么了？
1: 拉杰，我们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些日子才回家乡去。
2: 为什么要多待一些日子？你给我父亲骗了一次又一次，还不够吗？14年了，他哪一次答应你的事儿是兑现了的呢？
1: 嗯，我漂亮的好妻子，你听我说，
2: 嗯，
1: 你父亲做什么不要紧，要紧的呢是神他在做什么。无论你父亲多么狡猾，神一定不会让我吃亏的。
2: 可是雅各啊，我们难道要等金银财宝从天上掉下来吗？我父亲一直骗你为他卖力，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哎，不不，不要说这种话，拉姐，不要心怀不平。当初呢，我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耶和华许愿说过，如果他与我同在，一路祝福我，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完全的顺服他。拉杰，你会看到的，别人做什么事都不要紧，耶和华不用靠别人来祝福我，他一定不会亏待我的。
2: 可是雅各，
1: 哎，不要担心，我们等着看神奇妙的作为吧。

0: 约瑟，我还记得上扬的事儿。神大大的祝福了爸爸。
1: 嗯，对呀，20年以来，外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了爸爸，改了他10次的工钱，要爸爸为他白白的卖力。可是神从来不亏待爸爸，反而不断的加添他的财富。斑点山染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咯。
0: 嗯，外公这样子对待爸爸，他不生气吗？
1: 嗯，大概会吧，但是我从没看见过爸爸报复。虽然当时我还小，不过要是他做了什么报仇的事，我还是会知道一点吧。嗯，妈妈说爸爸这么多年以来对神的信心一直都没有变哦。
0: 嗯，要是我一定做不到，我可不会像爸爸这样。
1: 这是谦卑，信靠。
0: 信靠谁呀？难道信靠外公啊，任由他欺压吗？我知道我们应该尊重长辈，但是他要值得我们尊重才行啊。约瑟，你和我都知道外公的所作所为，妈妈说他根本就不配为人外公。
1: 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爸爸说过心怀不满只会增添烦恼。爸爸当然不是信靠外公，他是信靠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迪娜，你自己看看啊，爸爸信靠神，神就在大事小事上面祝福他哦。
0: 嗯，这当然是真的，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是信实的。可是约瑟，我希望神再证明一次，以扫伯父和他的军队过来杀我们了。我相信神祝福爸爸是一回事，但这一次的事明明是爸爸不对吧？神还会祝福我们吗？神会收拾这个烂摊子吗？
1: 迪娜，这就是恩典。爸爸说过，神不单拥有大能力和至高无上的权柄，他也是充满恩典、怜悯还有慈爱的神。让我们好好记着爸爸今天怎样向神祷告吧。

0: 主人，这我们当你哥哥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向你而来呀、啊！哇，
1: 400呀，好可怕！
2: 冷静，冷静，冷静！大家冷静一点，听我说。雅尔和巴克，
0: 是，
2: 你们把人和牲畜，还有骆驼分作2队，强壮的男人走在前面，妇女呢和孩子们在后面。拉杰，你来，你和月色走在最后面。西利呢？西利在哪里？
0: 是在这里，
3: 主任，我在这里。
2: 你要全力保护拉杰和月色，你也要吩咐你的手下手握刀剑，保护我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孩子。
0: 好。

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大蒜的药效。民数记十一章五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无论是热炒、凉拌、煎煮，大蒜一向扮演着做菜的时候画龙点睛的重要角色。不过却有不少人因为它的气味、害怕口臭等因素对它敬而远之。根据分析，蒜类植物当中的抗菌成分是一种含硫物质，其分解后产生的产物就是导致大蒜臭味的元凶。印度泰戈尔纪念大学曾针对超过400名心脏病发作的幸存者做研究，一组每天补充6到10瓣大蒜汁液，而另一组则喝不含大蒜的蒜味饮料。结果发现，服用大蒜的那组幸存者，其胆固醇浓度及血压都有下降，而且三年后，他们比没有服用大蒜的那组幸存者发病的几率减少了 32%， 死亡率低一倍。在抗癌方面，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研究发现，大蒜中的一种物质是有效抗癌物质，因为这种物质能够杀死有抗药性的幽门螺旋杆菌，而研究也证实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与胃炎与胃溃疡有直接关联。此外，服用陈年大蒜的萃取物能够将男性的射护腺癌细胞生长速度减缓至治疗前的 70%。 我们的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的疾病，他都准备了良药。这位仁慈宽厚的上帝，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医生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求你按你的旨意除去我的伤痛、软弱和忧伤。主，我要赞美你，因你深知我的罪孽，却愿意拯救我，让我能在自由和得胜中行走。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们。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真是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所播出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彼得后书的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3: 神的大爆炸。1988年4月1日，剑桥物理学家霍金出版他的名著《时间简史》，大大推行宇宙来源的大爆炸论。本来大爆炸论早已存在，但推行者的名气不如霍金，于是宇宙大爆炸论垄断了整个科学界有关宇宙之源的其他理论。假如科学界有大爆炸论，圣经也有其圣经的大爆炸论，是有关主再来的时候，旧天地要经历的一场大爆炸、大翻新，旧天地就变成新天地了。在这大爆炸声爆响之前，在主耶稣时代，神在天上也发出大响声，一共有3次，是为天上3响炮，连同彼得的预告，一共4次。
2: 我们来看第一次，就是在主的洗礼之后，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17，马可福音的1:11，以及路加福音的3:22。耶稣从水中上来，天忽然开了，神的灵以鸽子的形状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响声发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是为了对3种对象而发出的。第一种是所有有份观礼的人，他们见证主是神所喜悦的弥赛亚。第二种就是施洗先锋约翰，坚定了他的介绍是绝无错误的选择。第三就是耶稣自己，让他知道凡他所行的都有神的悦纳。
3: 第二次是耶稣在山上变化面貌时，这次没有圣灵下降，因为已经完成了，说话跟先前的一样，却多了你们要听他一言。此言出自生命记的18:15，那里预告神会给选民一位真先知，凡他所说的，选民均要一一遵从。这声音除了为旧约的信徒而发，这里说的旧约的信徒是摩西代表的律法时代和以利亚代表的先知时代，还有新约的信徒，就是耶稣的3个门徒，他们全都接受了。
2: 第三个声响，发生在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就是受难周逾越节的期间，耶稣向天父为上十字架的事情祷告完之后，天上有大响声发出，如打雷一般。原来这个声音乃是为了在场的人而发，意思是应允主的祷告，是为了荣耀神和成就救恩的。
3: 第四次是主再来的时候，在彼得后书3章第10节提到过。这次的大响声是向全地的人而发，可说是世界性的大爆炸之声，因为有形质的均被改变炼净，如同旧人变成新人般的披上基督，旧天地也披上新衣服，神亲自与人同在。正如彼得后书3章13节所说的，有意居在其中，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此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2: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直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的68篇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力量原是丰丰富富的，叫我们无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有够用的能力和决心去应付。正如以弗所书的3:16说的，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力量的后面乃是圣灵，我们的力量是从来不会止息的，因为我们后面的驻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章节。生命记33:25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前进的力量，他给我力量践踏死亡的平地，行走永不转弯的长巷，忍受长期苦闷的单调生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往上的力量，他是我攀登的力量，有了他，我攀登的时候一点惧怕也没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往下的力量。当我们离开凉风习习的山顶，开始下到沉闷酷热的地区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最容易沮丧。所以当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静止时候的力量。不要想静止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不得不安静的时候，常会对人说，让我做点事多好啊。亲爱的朋友，当一个孩子病得非常沉重的时候，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地守在旁边，这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一点也不能做什么，只能静静地守着，望着，等着，看着。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神给我们静止的力量。感谢主，如哥林多后书的3:5说的，我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也是我们的好友兄弟，唯有他能满足我们的身。

如露可慕溪水，这首诗歌是近20多年来很受人欢迎的赞美系列的短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纳斯君。1981年的夏天，纳斯君是一个中学老师，准备去德州的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院为期6周的暑期进修班。没想到正好碰上航空公司员工罢工，于是他改搭火车，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是3天漫长辛苦的旅途。大家到此就读是搜寻灵命的提升，纳斯君则注目在年轻的女孩身上，希望能够邂逅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但是却未能如愿。这里陌生的环境令他意乱心烦，而且万国归主学院的严谨使他觉得还不如在母校上大学。他在大学时曾参与侍奉，但心灵上从未渴望过神，侍奉的动机是赢得人的赞许。德州地域广大，夏日的酷热，如果他手中有一张回程票的话，真想马上打道回府。有一位室友力邀纳斯君参加他们3周长期进食，以避眼目清新，清楚他们的远景。进食期间，厨房的水龙头是他唯一的点击之处。纳斯君回忆说，一开始进食我就整个的被破碎，神开始逐渐的释放我，我慢慢发现自己对世上的情欲逐渐淡漠，而我的心灵渴望与神亲近则与日俱增。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我第一次衷心的用42篇的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向神祷告。进食的第19天，纳斯君坐在男生宿舍的一台走音的钢琴旁，奏唱不同的诗篇和赞美短歌。就在此时，神赐给了他这首《如露可慕》。那天他不断地唱这首诗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首诗的前段用圣经的旧译本文字，而后段则用现代的文字。他回答说，作为写作者，文句应该画意，但当时我先想到的是圣经的金句，事后不自觉地用我自己的文句来回应。纳斯君的友人鼓励他把这首诗与主领崇拜者分享。今天他的铅笔的手稿被放在镜框中，悬挂在万国归主学院的厅廊。1983年纳斯君订婚后任教于万国归主学院的纽约分校，许多的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作者。1988年纳斯君出任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的经理，他已经做了80多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基督教版权执照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同渴慕溪水的小鹿一般，来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圣灵的帮助。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唯有他能满足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让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的信徒们同心同声来唱，让圣殿充满赞美。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1: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相信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人是以种庄稼为生的，是否大家发现耶稣在讲道教训的时候经常是以种庄稼的生活作为他的例子呢？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伙一起思想的一段经文，就是有名的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这是记载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4-8节。让我先把这段经文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八章4-8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首先我们留意到这段经文说，主耶稣呢在讲一个比喻。耶稣经常用比喻，这是他常用的讲道的方法之一。比喻呢是什么？比喻就是指用一个比较浅显，跟平常大家伙生活相关，大家很容易明白知道在讲些什么的例子，用来解释一个比较抽象不太容易明白的真理，这叫比喻。那么在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八章的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就用这个撒种啊来比喻讲道和听道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泥土不同啊，这个种子撒下去的地方不同，虽然撒种是同一个人，撒的种呢也是同一个种子，但是呢因为撒的地儿不同，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就大不相同。同样的道理，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是同一个讲道的人，讲的是同一样的道理，可是因为听的人他的心态不一样，那么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听到的效果。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指出有四种不同的泥土，也就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听到的人的心态。啊，让我们一个个来给听众朋友讲解。首先提到的这个种子啊，说是落在路旁边被人践踏，又被天空的飞鸟吃尽了。主耶稣稍后就解释说，这是指人听了道啊，随后有魔鬼把这个道从他们心里边夺走了。一粒种子被撒在坚硬的道路上，又没有泥土，当然它不能生根，不能够成长，当然也谈不上结果了。这就是指说一个人心硬啊，听是听到了神的话，也听过神的话，但是呢对神的话完全没有反应，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被魔鬼引诱远离神，或者说魔鬼很容易的把他心里这个道啊给他夺走了。那问题是说， 听众朋友，什么会让一个人的心硬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探索的问题。一个人之所以会心硬，原因很多，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心里的骄傲。哎，当一个人心里骄傲的时候，他就是心硬的人。我们试想，这个旧约时代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新约时代也是一样，这些人本来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专门抄写或者说教导圣经给别人的人啊，但是他们却因此呢自以为义，自以为是，但心里边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他，拒绝了真理，他们自己也就被拒于福音的大门之外。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怎么样呢？啊，听众朋友，哎，也许我们真是听过福音的道理啊，也许不止一次的听过福音的道理，也许我们认为，哎呀，这福音的道理太浅显了啊，基督信仰啊是给那些没有自信、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的人才需要的吧。又或者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个大好人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不需要什么人的帮助，更不需要一位赦免我们罪的救主啊。我们如果这样子心里有骄傲的话，那么就好比我们已经闭上了我们的心啊，我们没有机会明白欣赏，更不能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了。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世佳音节目。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种人啊，他们心硬，所以啊根本没有机会明白欣赏和得着神所赐的救恩。第二种人呢，就是种子落在磐石上得不着滋润，结果一长出来就枯干了。耶稣解释说，这是指一些刚刚听到的人，哎呀，非常欢喜接受啊，很高兴，可是心里边没有根，只是暂时的相信，一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许多人心目当中，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宗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一样啊。可能有人以为过去我们在拜菩萨，现在改拜耶稣啊，当耶稣是菩萨一样看待。他们并没有从心里边有一个悔改的心，认识到自己过去是远离神、对不起神的。当然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圣经神的话。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呦，主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求必应的时候，认为耶稣不灵啊，没有利用价值，就慢慢的远离神了。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他们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当中。他们的危险是自认为是信了耶稣的，可实际上呢，他们距离上帝的救恩还非常遥远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想法呢，不但影响自己的生命，往往也成为

0: 旧的老我给倒空，心里边仍然充满属世的思想，以致基督的真理无处藏身，而他们今世的思虑也压制了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关心任何世界上的事，不关心任何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也不是说为将来打算就不好。耶稣所反对的是整天为这些事谋算谋算，而不去理会属灵的事。我们的主是也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但耶稣提醒我们，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所以主所强调的是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了。而且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神会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来选择他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最后说，种子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要留意，主所指的好土，并不是指那些啊资质好、背景好的好，而是指人听了道以后啊，他能够持守、忍耐、生长，他有诚实。的确，由撒种开始到收割，其中要很长的过程，要施肥啊、松土啊、除草啊、浇灌啊等等，其中也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严寒暴热。同样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不是凡事顺利的，信主之后可能要面对魔鬼各方面的试探引诱，也可能遭到周围的人嘲笑、不平等的对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靠着他，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晓得今天你怎么样听到，巴不得我们真是持守所听到的道，放在心里面，忍耐结实，这样当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必定能够欢喜快乐地迎接他再来。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0: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1: 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欢迎你再次走进听听女人心，我是晨曦。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上一次节目中哈，我们谈到如何不那么负面。那有时候哈，我们也会觉得负面就是我自己的情绪，不关别人的事。可是啊，心显于表，心里有的就由着我们的面貌表情啊，还有我们的口，禁不住的就说出来了。我们往往口中抱怨多于感谢，批评挑剔多于表扬赞美。我住在一个老人的公寓里哈，每天上下班的时候看到很多老人家坐在楼外啊一起聊天，有时候听到的就是一大串的唠叨抱怨，令我啊真的是感到很头痛，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但也觉得总是这样抱怨也不是解决的办法，也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时候啊，我也真的是从心里不想过去跟他们搭话，就想躲着避开他们。可是有的老人家就大不相同，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哈，他们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的，仿佛啊是有什么重大喜事临门一样，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那我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动不动的哈好像就天要塌下来了啊，牢骚抱怨一箩筐，熟悉了之后呢才知道啊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相信啊，你不用住在老人公寓，只要你侧耳聆听，你会听到无数的怨言，子女啊抱怨父母，父母啊抱怨子女，丈夫抱怨妻子，妻子抱怨丈夫，老板抱怨员工，同事抱怨同事，真的是抱怨声声不停，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抱怨。

珍惜，我就是爱说话，但是说话呢就会得罪人，只是唠叨唠叨嘛。陈红不是还说常回家看看，听听妈妈的唠叨吗？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和丈夫都不理我，就是唠叨一下，发发牢骚嘛。我实在也不想抱怨这么多，可是每天呢，在家里在外面一睁眼就是这么多的事儿，烦死了。国家还主张给人民言论自由呢，我不就是发泄一下吗？

0: 国俗话说哈，打是疼来，骂是爱。我们每个人啊，从小就是被打骂出来的。有一个笑话说，有个孩子啊，考试拿了 A 啊，就是最好的成绩。可是啊，回到家就被爸爸骂，说拿了 A 还不是应该的吗？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看什么都是不好的，什么都是不够的。就像啊，姐妹以上的分享，可能话语啊不像是有形的枪支弹药，可以真的杀死人。然而话语确实是有极大的伤害能力的。我们往往不去杀人放火啊，我们的话语啊也没有什么引起啊森林大火的危害，但是啊却常常心存怨恨，舌头放火，造成的这种伤害啊破裂也不小。埋怨啊抱怨啊真的是人类的嗜好，跟随耶稣的人也不例外。没有其他恶习比埋怨抱怨更深受欢迎了。属神的人呢，可能不啊醉酒，不啊欺诈，不奸淫，却很喜欢埋怨。圣经中最爱抱怨的，抱怨最多的就属以色列人了。那神刚刚施行了十灾，使得法老啊就放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啊，当他们一看到追上来的法老的大军啊，就心有余悸了，说话很难听的抱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来死在这旷野？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地吗？那接着刚刚神才行了大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这些以色列人呢，便又忘恩负义的为了没有水而抱怨摩西。一次还不够，还接二连三的为了水啊，为了食物来抱怨。神的子民啊，真的是很经常的抱怨，以致啊，使徒彼得不得不说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雅各也补充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然而我们看看哈，神对摩西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些以色列民啊，不是在抱怨你，而是在抱怨神。我们抱怨的内容可以是很小的琐事，从今天的天气不好到很大的国家的大事。可是想想啊，我们其实是在抱怨神，觉得神给的不好，觉得神的安排不对，觉得好像是神失去了他的掌控。甚至啊，在圣经记载，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啊经过旷野艰辛漂流，最后快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啊，派了12个探子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啊，收到的哈、也还是抱怨啊，怨说哈、那地的人大如蚱蜢，会把我们吃掉。真的是怀疑哈、这些以色列人的记性丢在哪里去了。他们没有记性，没有记住啊神是如何信实的带领和供应他们的。其实啊，我们想想，我们也多多少少的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小信，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哈、便怨天尤人，忘记了神诸多的恩典和祝福，不相信神会按着他的信实继续按着他的时间方式来供应带领我们的。真的是啊，我们需要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重要的是啊，我们没有一个知足的心。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可是怎么能知足呢？看别人的总比自己好，比来比去，怎么可以那么容易就知足呢？其实啊，想想神让我们今天还有气息，还能存留在世上，就已经是他大能的手的扶持和看顾了。我们所拥有的、所做的，还有什么比得上这莫大的救恩呢？在一个充满埋怨的世界中哈、诗篇呼吁我们要分别出来。诗篇教导我们在恐惧、在黑暗、在愤怒中要持守信心，也教导我们要是每一天都为神的恩赐，并要为此献上感恩。尽管啊，世界有许多事情令我们可以产生抱怨的，但诗人也教导我们说哈、我们是神所造的，也是属神的。是啊，我们是属神的，神拯救了我们，并收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啊，好像耶稣一样，来克服抱怨这个恶习。知足的心啊，就表明了我们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安排。保罗也曾经说啊，我学会了知足，无论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可以知足。所谓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想想摩西啊，也真的是被这些怨声载道的以色列民啊折腾的不行了。最后啊，因着怨气的发泄，摩西啊失去了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机会。让我们想到哈，我们该如何面对身边的抱怨呢？我们是和他们同流合污呢，还是避而不听，单单来信靠神，跟随神的带领呢？真的是不容易啊。不抱怨不发牢骚，是不是啊就是报喜不报忧呢？其实我们想想，很多的话可以啊不是用指责抱怨的方式说出来的。有位姐妹啊就跟我分享说哈，在她刚刚结婚的时候，她是不会做饭的，那怎么办呢？就天天开火锅吃，一顿两顿，接下来就是一个星期。那她的先生啊很幽默的对她说，哦，我们家的这个锅啊是个宝锅，吃了还有，吃不完的哦。这位姐妹啊很感谢她的先生多年的这样的幽默鼓励。想想啊，先生这样的话啊完全可以抱怨的说出来，你是不是女人啊，会不会做饭呢？结果啊其实可能并不能解决什么任何的问题，反而啊伤害了夫妻的感情，破坏了夫妻的关系。是的，不抱怨也是要学习用智慧和爱心来说建造人的话的。
1: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0: 是的，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可是啊，身边还是会天天都遇到很多抱怨的人，我们啊要防备自己啊不被拉下水，但是啊也不能够啊绕着他们走吧。所以啊，当别人抱怨的时候啊，真的是要有智慧，要圣灵来带领来分辨。有的啊真的就是在说闲话，信口开河的，需要防备；有的呢可能是在寻求帮助，是需要我们爱心说诚实话来建造鼓励劝勉的。首先啊，我们自己要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站立得稳，才能分辨，知道如何回避，如何帮助，如何搀扶身边的肢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因你的创造，因你借着耶稣成就的救恩拯救，因你收纳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啊帮助我们放下抱怨，克制我们的言语，让我们不轻易论断以你形象所造的人，用我们的口成为祝福而非伤害，也愿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爱啊和那些喜乐感恩的人在一起，可往往啊经意不经意的就很容易抱怨起来了，尤其啊是和自己亲近的家人。想象我们自己是那个常常爱抱怨的呢，还是那个常常爱感谢的？也盼望你我啊也像那些老姐妹一样，口唱心和的来常常事事赞美感谢主，少些抱怨，多些感恩，以感恩代替埋怨。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今天我们继续谈罗马天主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这个问题是改革派跟天主教分裂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这个答案呢？当然了，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神为什么要赐下圣经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向人启示他拯救人的计划。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用亚伯拉罕的故事说明了神的计划。他先问经上说什么呢？接着他自己回答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曾经做过很多的善事，但是那个并不能救他，他的得救是因为他信神。保罗接着表明，我们全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蒙拯救的。但是在这个简单的救恩计划里面呢，天主教呢却加添了一些很复杂的条件。他第一个关键性的词语呢，就是成圣的恩典。天主教说，这个是神给人最大的恩赐。他曾经啊给过亚当和夏娃，但是因为他们犯罪的时候就失去了。而现在人唯有借着受洗才能够获得成圣的恩典。一旦这个人接受了成圣的恩典呢，他就必须遵行一种这个善功计划，就是借着功德善行来进入天国。在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呢就曾经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到一个修士应该遵行的每一件事。他进食，他用鞭子打自己，他忏悔苦修，并且连最小的过失都向神父告诫。马丁路德后来说，他那个时候想借着善功来获得救恩，他是没有办法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他精神上呢产生极大的痛苦，因为尽管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还是不能够得救。当马丁路德仔细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忽然间有一节的经文在他眼前，那个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生命的钥匙原来就是信心，只有信心才是救恩所需要的。传统的改革派信徒相信马丁路德的见解是对的，但是天主教呢却把它看成空前最大的一个异端。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改革派和天主教对救恩的不同的看法。改革派的信徒和天主教的信徒都同意信心是得救的基础，但是天主教说呢，一个人也必须要行善功才能够完成救恩，并且呢唯有从天主教才能够获得完全的救恩。天主教对救恩他们的立场呢有四个名词，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信心、恩典、罪和善功。罗马天主教所说的信心包括两点，一呢是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的真理，其次呢是相信天主教会的传统和教训。天主教呢把圣经的权威和教会先祖的权威呢摆在同等的地位，他们认为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还不能够使罪完全得到赦免。天主教还有另一条呢，就是关于救恩的教义，跟正统的改革派的见解呢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教义认为呢，玛利亚既然是身为耶稣的母亲，就能够为人的罪向神代求，甚至于有些地方呢信仰玛利亚的能力，竟然以他来代替基督而受人敬拜。 那么第二就是说到罪的问题，改革派的信徒和天主教的信徒都相信有原罪，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亚当承继了一种有罪的本性。但是对神如何赦免人这个问题呢，改革派和天主教呢也有不同的意见。改革派相信只要信基督就可以除罪，而天主教认为呢还有很多的事也不能少。改革派的信徒和天主教呢也都相信呢实际的罪行。所谓实际的罪行呢，就是任何有意的背逆神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但是天主教把实际的罪行呢又分成了必死的和可以饶恕的。他们相信必死的罪呢是比较严重，因为呢它使人失去了成圣的恩典，并且也使人的灵魂和神分离。必死的罪呢只有借着向神父告诫，或者是借着神的爱为基础呢表现出悔改的行为，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什么是必死的罪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在礼拜天或者是其他的圣日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去望弥撒的。第二，就是喝醉酒。第三，就是在重大的事情上给你孩子留下了坏榜样。第四呢，就是偷窃贵重之物。第五呢，就是阅读没有经过天主教审核的圣经或者是宗教书籍，这些都是必死之罪。那么在必死之罪之外呢，天主教也有一些可恕之罪，这些罪呢就不是这么严重，他们不会剥夺成圣的恩典，只会让灵魂生病而不致死亡。但是这种罪呢还是很危险，因为它会导致必死之罪。我们也来举些例子。第一，就是说不损害任何人的谎话。第二，就是说闲话。第三，就是轻微的醉酒。第四，是饮食过度。第五呢，就是偷窃价值低廉之物。这些罪呢都是可以饶恕的罪，只要单纯的悔改呢就可以得到赦免。那么第三，我们再来说到圣礼。罗马天主教他们说信心呢只是一个得救的开始，因此呢信徒必须要终生不断地行善功，以完成救恩的程序。这么一来呢，教会的地位就变得十分的特殊了。那么他们还有七种的圣礼，也就是呢通往天堂之梯。第一呢就是洗礼。洗礼对天主教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坚持啊，甚至一个出生马上就死掉的婴儿也必须要受洗礼才能够进入天堂。第二是坚信礼。当一个受过洗礼的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呢，他必须还要行一次坚信礼，表示呢他已经在信心中被接纳。天主教相信呢这项仪式能够把圣灵更完全地赐给他。第三，就是圣餐礼。圣餐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圣礼，对天主教徒来说，圣餐不仅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献为祭物的表征，也是相信神在行神迹，把饼跟酒变成了真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因此呢，在天主教徒来看，耶稣基督是祭坛上的实在祭物，因此呢耶稣的身体和血每一天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天主教堂里面都被献上多少多少次。这一点很明显了抵触了希伯来书9章24节到28节里面的圣经的教训。圣经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按制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

0: 第五是病人敷有礼，以前叫做临终敷有礼，这是为了病人施行的一个圣礼。临终敷油呢，是人将离开世界的时候用油膏来涂抹它。临终敷油礼的作用呢，可以使一个失去知觉已经到垂死边缘的人呢，借此除去各种可以饶恕和必死的罪。第六呢，就是圣旨礼。圣旨礼是将一种灵性的标志加在这个接受的人的灵魂上，让神父能够执行教会中的神圣的职责。这个标志呢，永远不能够涂抹的。他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神父可能过了罪恶的生活，但是因为他接受过圣旨礼以后呢，他仍然能够执行神父的职责，也就是说他仍然可以施行圣礼和赦罪。第七呢，就是婚礼。天主教认为婚礼是一种神圣的礼，婚约呢具有终身的束缚力，因此天主教会呢是不容许任何理由来离婚的。我们再来看看对救恩的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之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马丁路德就是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个答案，一人必因信得救。所以一个人只要信靠耶稣就能得救，不需要加其他的任何的作为。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37篇12到20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这篇中对以色列国家安慰的话，必要在千禧年中实现。那时他们的王要来立他公义的政权，一切迫害他们国家的都要败坏。那时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神的公义有时是等到来生才实现的，但早晚总要实现。千千万万的信徒受了恶人压迫的试炼，就以此篇中的话做了他们的安慰。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求你改变做妻子的，能够乐意的为他们的丈夫祷告，好叫妻子为丈夫的祷告不是在神面前控告他的丈夫，乃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为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丈夫的身上，使他全然蒙福。主啊，做丈夫的令妻子生气、受伤、失望的时候，帮助妻子们给予恩典，使妻子能够及时回想丈夫身上的一切优点，而且愿意松手，放开对他的各种期望给神。求主来掌管我们的婚姻，使我们在主里可以不断成长，让神在我们的婚姻中得着荣耀。接着我们来同心为牧者的配偶祷告，求神将渴望称赞牧者并成全牧者的心赐福给牧者的配偶，使他们在灵里有真实的合一与爱的流露，而且能够知道配偶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能给予最合适的回应。求神帮助牧者的配偶与上帝有个人的甜美关系，使圣灵的果汁能在他们生命中流露出来，以至于生命能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成为教会成员的榜样。求神释放牧者的配偶，从想去迎合他人期望的压力中得自由，使他们知道你何等尊重他们，而且他们在完成神对牧者的呼召上面，他们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特别谈到你自己的复活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你的仆人们，一同让我们能够一同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经义能够明白。我们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二十世纪，有一位神学家，他是英国人，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名字叫 J.I. Packer， 巴克先生。在他的一本书叫《真理与能力》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讲有一位露天的布道家，在一群围绕了他的观众的面前，他指着放在人行道上的有一个帽子，指了这个帽子，自己一面围绕了这个帽子，一面高声的喊叫说，这是活的东西，这是活的东西。最后他拿起了帽子，大家围绕他的人就看到里面是一本圣经。接着他证明给这群围绕的人听，福音为什么有活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若基督没有复活，圣经就没有生命的能力。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便是徒然。我们的生活比世界上的人还更可怜。整本的圣经的真假，实际上呢，就是基督在于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有两个中心，就好像椭圆有两个中心一样，一个是基督的死，一个是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信息就是，若基督没有复活，人就死定了，但神却叫人借基督得胜。允许我再重复这二十个字，代表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中经文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若基督没有复活，人就死定了，但神叫人借着基督能够得胜。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知道，特别保罗今天所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Campbell Morgan， 把这一章当作是基督的大章，重要的篇章之一。这边讲到复活，那今天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若”这个字。“若”这个字是今天经文中重复出现十次之多的一个字。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传道就没有力量。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传道的果效，因为基督复活了，
因此我们有枉然进入到得胜。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传这个道，因为基督自己如果没有复活，他也死掉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所有的人类就死定了。在这里我们讲这个若这个字，在这一章中间经保罗重复了十次之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讲到圣经上讲到这个基督他自己，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了他的目的，都是跟他的复活有关系。如果基督最终没有复活，他所有讲的所有做的事情通通是虚空的，虚空通通是对我们来讲没有帮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首先我们是枉然的传道，因为无道可传。今天我也没有办法站在众人的面前来传讲圣经。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宣告的一些话语，这些的话语没有人可以这样讲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讲。我举几个例来讲他的主耶稣宣告的话语。第一个我举的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撤毁这殿，指的圣殿来讲，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讲到他自己就是神的殿，他三日之内他要建立起来，他要从死里复活。我再举一个例，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里面，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边讲到他要复活，他要被埋葬之后他要复活。接着我们知道他也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他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有关传耶稣的道，耶稣自己的一些宣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一切的宣告都没有价值。

工作。我们再看他自己讲到他要再来到我们中间，主的再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这边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还要到你们这里来，除非他再来，他要再来他必须是活的，除非他复活，他再来是使我们觉得是得胜，否则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没有价值。今天你跟我等待，世世代代的人在那里等待他的再来，那我们在等待他的再来，因为我们相信他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相信他得胜了，我们可以靠着他夸胜。这是有关耶稣的工作，有关耶稣的目的。同样的，这个他的复活占了极大的重要性。他讲他能够给新生命，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接受他为救主的人，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只要跟他连结，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那我们自己也成为他的门徒了。所以他讲给我们可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在地上的生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来有丰盛的生命。同时他也对彼得讲，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就是他的教会。他这么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讲的话语，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那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复活，这一切都是枉然。那我们从正面的来看，保罗现在来讲，他是复活，复活，复活这个字，保罗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十五章中间出现达七次之多。他在十五章十五节下，他这么说，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复活这个字，我在这边看到了第四节有，第十二节有，十三节有，十四节有，十六节有，十七节有，二十节有。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啰嗦的神。如果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表示这是重复率，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在七次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五章中间用的原文的文法的动词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加强。那相同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用现在完成式，表示说呢，他已经复活了 ，has been raised， 现在方完全式。第二个是被动语态，表示说神父神有极大的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被复活了。第三个，直说的语气，完全一样的七次，同样的一次重复的方式来主啊、保罗来强调这个事实，耶稣复活。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复活带进了真的属灵，那个底线告诉了我们，底线告诉了我们，就是在让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靠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父神使他复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呢不会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会委身。所以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复活，就是枉然的传道，我们传道没有力量。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传道有能力，今天我们的传道有力量，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没有复活

0: 就没有福音。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不但我们今天的传道有力量，而且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传道，而且我们中间每一个信徒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要常常诉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就是见证。见证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不但我们的家庭中间，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工厂中间、工作场所中间。所以常常我们要思想，今天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得出来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跟同事所讲的话语，每一句话语，你跟老板所讲的，你跟下属所讲的每一句话语，是不是都是真实？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办公室里面，让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体会出他的复活，他就与我同在，时时刻刻与我同在。甚至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那别人呢不守规则，你跟我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车子上，我们守这个规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传道的果效由枉然进入到得胜。现在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不但传道的果效，我们的信心的确据是由突然而进入到丰盛。我们看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这边虽然神是一个有义有爱的神，如果他不能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话，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没有能力的神，没有能力的神，我们就不相信他是真正的神。在这边，那人仍然他仍然在罪死的毒钩之下，因为如果他不能使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因此因为他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毒钩的影响。我们在这边讲到无道可信，如果神没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生，没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无道可信，那我们仍然在罪里面。那有关于耶稣他的自己、他的工作、他的目的，这一切全是假的了。那我们只有突然的信心，像保罗在这边讲的，那耶稣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演员而已，只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那圣经呢？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经而已。那罪没有办法被洁净，用保罗的话语，你们仍然在罪里面。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证明出来主耶稣基督复活，有证人。他证人的时候，几批的证人，他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在第十五章里面，让我们看到门徒们见证主的复活。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这个月我们给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信心与生活，由陈忠明牧师主讲，课程编号是2120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41章。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颊？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壁，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景象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夏末时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在他看为碎阶，棍棒算为合阶，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约伯记第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 拿马人所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奇雅，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今天知心姐姐要跟你分享瑞秋·路易斯·卡森他的人生故事的最后一章。瑞秋生于1907年的美国，距离他过世至今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可是直到如今全世界都纪念瑞秋·卡森这个名字，因为在瑞秋的晚年他写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引发了全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环保。环保就是保护自然环境的行动，例如外出吃饭的时候自己带餐具，免得耗用很多一次性餐具造成垃圾，例如走出冷气房的时候随手关灯关冷气，节约能源，例如家里堆积了好些广告纸报纸，别急着丢，还可以拿来做很多用途，例如买东西的时候自己准备购物袋，减少使用那些永不腐烂的塑胶袋，例如洗澡的时候用淋浴的胜过泡浴缸，这样比较省水，例如为了减少交通废气，多多走路，多多骑自行车，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例如前往二手店或是二手市集等地方去买别人用过的车子啊、家具啊、物品啊、衣服、袋子、装饰品等等等，帮助资源回收再利用。以上这些环保行动都还只是一小部分呢。你有没有做过刚刚知心姐姐列下来的那些环保行动呢？让知心姐姐跟你分享瑞秋·卡森人生的最后一段故事。
2: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3: 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请听巨人的秘密。
1: 瑞秋·卡森一直都是一个行踪隐秘，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高度注重隐私，还很享受与世隔绝的乡村独居生活的人。说实话，他最不喜欢当什么大明星，也不喜欢有粉丝追着他要求他签名。可是为了守护地球，瑞秋毅然决然放弃他隐居的生活形态，他开始在全美国四处奔波演讲，大力疾呼环境保育的重要，希望促使美国政府成立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成立过的环保法案。当时候的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听见了瑞秋的呼声，他成立了一个科学小组来调查。瑞秋在书中说，农药 DDT 对自然环境的杀伤力非常大，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瑞秋·卡森自己也亲自前往白宫，向所有的官员作证，并出示他自己花费好多时间心力所做出的研究。4个月之后， 白宫的科学小组正式发表一篇农药使用报告，证明 DDT 以及其他若干农药的确会渗透进人类和动物的体内，造成生命损害，最后应该要淘汰使用。当时候的甘乃迪总统一听见这样的报告，立刻表示，
4: 我们要开始研拟新的法案，禁止 DDT 的使用。
1: 全美国人民一片哗然，因为在此之前，瑞秋所遭受的一直都是反对的声浪，来自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甚至是跟瑞秋一样的科学家、专家，大家都说瑞秋胡说八道。这下子，不止所有的批评者都乖乖闭嘴，连从前那些反对瑞秋的人也都开始邀请瑞秋去演讲。在瑞秋不辞劳苦的讲解之下，美国民众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环保运动。国家立法机关也立刻针对农药提出了40多条新的法案。在瑞秋所写的书《寂静的春天》出版10年之后，美国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政府组织——环境保护署，以国家级的政策来管理自然环境。美国的环境保护署取消了 DDT 这种剧毒农药的商业注册，永远禁止 DDT 的制造和贩卖。而自从 DDT 被禁止使用以后，美国环保署持续追踪调查，发现美国人体内的 DDT 含量逐年下降，而野生动物，特别是稀有的鸟类、鱼类的数量逐年上升。证实禁止 DDT 使用这条法案真的有效帮助了全国人民以及自然生态的健康。为了让全国人民每一年都记得环保的重要，美国把每年的4月22日定为地球日，呼吁大家要保护地球。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92个国家加入每年4月22日地球日的庆祝活动，大家一同商讨环保法案，共同守护地球。这些都是瑞秋·卡森的功劳。不过，瑞秋并没有亲眼见到这些成就。当瑞秋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以后，他就发现自己罹患了乳癌，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在接受一连串的化学治疗后，瑞秋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常常发烧、疼痛，全身无力，吃不下饭。可是，瑞秋仍然坚持四处演讲，并且不将自己生病的事告诉任何人，除了少数几位他的知己好友。瑞秋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美国人关注地球的健康，胜过他一个人的健康。当美国的环保法案如火如荼的展开时，大家都不知道瑞秋·卡森开始整理他一生的手稿。你记得吗？瑞秋不只是个海洋生物学家、 也是一名作家。他把自己的手稿整理编排得清清楚楚，捐给大学的手稿图书馆。此外，瑞秋找到了一名作家朋友，认真地和对方商量起来。
5: 保罗，我知道我可能活不久了，可是我侄女的儿子罗杰还小，我是他唯一的家人，唯一的照顾者。我知道你儿子正好跟罗杰一样大，每回他们俩相见都玩得挺好的。保罗，你是否愿意帮我一个忙？如果哪天我死了，你能不能够领养罗杰，让他在你家里健康快乐地长大？
1: 作家保罗一直是瑞秋的知己好友，他答应了瑞秋的请托。最后，

0: 是我最大的安慰。如果我的生命必须现在结束，我的心也满足了，因为我已经做完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了。
1: 瑞秋·卡森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心愿今天仍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断传送着。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知心姐姐为你说完了瑞秋·卡森的一生喽。圣经的创世纪告诉我们，天父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学习做地球的管理者，能够聪明良善地来管理我们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以及众多和我们同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物。瑞秋用他最后的生命告诉世人大自然的美好，现在该是我们从小事上学习环保，做个上帝所喜悦的管理者了。爆米花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了，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要下雨了，小雨点，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
1: 是的，水的用处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呢。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0: 那些人真可恨。可是妈妈，耶稣为什么不叫他的父亲上帝来救他呢？
1: 因为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人的罪而死。玲玲，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吗？上帝为什么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0: 因为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
1: 对了，我们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都是有罪的。罪的后果非常可怕，那就是与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地分开。但是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方法，那就是把他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耶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死了，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奇妙的事儿发生。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覆水难收，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十五章一至四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当赫玛看到他的巧克力奶昔流得满桌子都是的时候，都被吓坏了。
1: 你就不能离我的东西远点儿，安利？
2: 我没有想弄洒他。
0: 艾丽的嘴唇颤抖着。
2: 我只是想尝尝。
0: 妈妈拿了纸巾来要擦桌子。
1: 啊，等等，我还想喝呢。我们可以把它弄到杯子里。
3: 你打算怎么做呢？
0: 赫玛拿起一个勺子想咬着喝，但没用。
1: 这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2: 对不起。
1: 够了，你应该管好你的手。下次我们再去超市的时候，你要买一杯赔给我。
2: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0: 艾丽说着眼泪都涌出来了。
1: 那就攒着呗。我真希望没有你这个妹妹。
3: 哎，你出去玩吧，艾丽。以后不要再碰赫玛的东西了。
0: 艾丽离开后，妈妈转向赫玛。
3: 艾丽不应该碰你的奶昔，但你也不应该对她说那些难听的话。
0: 赫玛正在擦桌子，他抬起头来。
1: 为什么您要教训我？是他弄洒我的东西的。
0: 妈妈皱起了眉头。
3: 赫玛，你刚刚说你不想有这个妹妹，这句话对她的伤害远远要比她弄洒你的奶昔对你的伤害更大。
1: 这个嘛，我只是气疯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们都会生气，但我们仍要控制我们的言语。如果我们做不到，言语就会溢出来，造成的麻烦会比奶昔泼洒出来的麻烦更大。说出去的话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就像我们不能把洒出来的奶昔重新装回杯子一样。你的言语造成的伤害只能被修复。这就是当我们要对别人发脾气的时候，必须提醒自己耶稣对我们的爱，这样我们才能不犯罪。
0: 赫玛叹了口气，把湿纸巾扔进垃圾桶。
1: 我想我应该去修复伤害了。
0: 他说着转身去找艾丽道歉了。亲爱的孩子们，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是否会谨慎呢？约束自己的口，不说赌气的、欠考虑的话。有时确实很难控制我们的言语。但有一句成语叫做“覆水难收”。我们说出口的话，要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但那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努力约束自己的口。当你的言语伤害到别人时，祈求耶稣和那个人能原谅你，然后祈求耶稣能时刻提醒你耶稣的爱，使你能控制住自己的舌头。今日秘诀：控制你的舌头。今日金句：诗篇第十九篇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4: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赶鬼，就像他自己一样。彼得跟约翰只是普通的人，但上帝使用他们做非常特别的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彼得约翰去祷告，遇见一个瘸腿的人，他身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澡，头发闪闪，多么舒服啊！
1: 耶，洗澡的时候，冲头的时候，头会很干净，会长长。
2: 哼，小朋友，你洗澡的时候不想。

0: 好吗？好像小鸟们在洗澡哎。
1: 每次洗澡时，
2: 我总是想到主。

0: 来试试看，唱得好像在漱口水的样子，好吗？
1: 好啊。
2: 每次洗澡时，我总是想到主，
1: 我总是想到主，
2: 他如何洗澡。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空中听他的信息，也求神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真理。云和昨天呢，介绍了巴兰的一些情况。巴兰生活在主前1300年左右的米索波大米，是当地一个著名的术士。当摩西带领百万以色列人来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东岸安营扎寨，准备过河进军迦南的耶利哥城的时候，摩押王连同米甸王要抵挡以色列大军。他们去米索波大米请来了巴兰，希望巴兰用法术和咒诅来阻止以色列人。巴兰虽然认识和惧怕耶和华神，也听到神命令他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呢，他贪财的心驱使他急忙前往，以至于在路上认不出耶和华的使者。幸亏他的驴子比他还明白，才救了他的命。最后呢，神准许他去，可是命令他必须要照神的命令说话。既贪财又爱命的巴兰到底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接着来看。巴兰从山上看到以色列人排列有序的军营，心里面暗自佩服，可是呢，表面上还强装镇静。第二天，他命令摩押王的儿子巴勒筑了7座坛，每座坛上献上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羊。巴兰为什么一下子筑了这么多座坛呢？这是古代中东术士传统的献祭仪式。或许呢，巴兰以为自己献的祭多，耶和华神就可以通融一下，让他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吧。然后呢，巴兰独自走到近光的高处，神果然把话传给他，让他传达给巴勒一群人听。在巴兰独自去见神的时候，下面一片寂静，摩押的使臣站在燔祭坛旁，紧张地等候巴兰开口。巴兰一开口就连着唱了7首诗歌，都记录在圣经民数记的23和24章当中。我们来简单地听听巴兰的第一首歌。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巴勒听见巴兰竟然一开口就祝福以色列人，不由得大发雷霆。住口！我叫你来咒诅我的敌人，你怎么反过来为他们而祝福呢？巴兰无可奈何地说，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不祝福神的百姓。巴勒不甘心失败，把巴兰带到另外一个山头，让他再试一次。巴勒不认识神，以为神是可以改变的。于是呢，他们又筑了7座坛，同样的在每座坛上献祭。可是啊，没有用，巴兰一开口又为以色列人祝福。他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巴兰换了4次地方，可是次次都在为以色列人祝福。 他还说，有一天一位掌大权的王要出于雅各，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这位君王指的就是主耶稣。巴勒大怒，对巴兰咆哮道，滚回去吧，我的确答应给你财富和尊荣，可是你偏不识抬举，为以色列人祝福，现在让你什么也得不到。巴兰心里懊恼失望，他原指望腰缠万贯回家乡，可是如今落到这种下场，一分钱也没得到，白跑了一趟路，还被人给骂得狗血淋头，这以后还怎么混饭吃呢？巴兰在咒诅以色列人的事上失败之后，他仍不甘心，千方百计想要得到巴勒的赏钱，因此呢，他向巴勒提供了一个很卑鄙的建议，就是让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巴兰很清楚，耶和华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恨恶他的选民拜假神。如果摩押人能够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神自然要刑罚审判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对摩押人的威胁便减少了。他临走之前叫巴勒请以色列人吃饭，然后趁他们酒足饭饱进一步的引诱他们犯罪。于是呢，巴勒大摆流水席，请以色列人白吃白喝，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与摩押人、米甸人一同欢庆，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向他们异教的偶像下拜。巴兰吃透了以色列人的弱点，引诱他们犯罪，引来了神的惩罚，害得以色列人因为瘟疫死了24000人。巴兰为了自己的贪欲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害死了20000多人，真是太可怕了。而神如此的爱以色列人，化咒诅为祝福，他们竟然为了口腹之欲而忘恩负义，弃绝真神，参与了偶像崇拜。以色列人虽然受到重罚，可是神仍然爱他们，没有丢弃他们。摩押人和米甸人受到更大的惩罚，摩押人被咒诅，米甸人全军覆没，所有的男丁都被杀。那么巴兰的下场如何呢？这个满肚子诡计又谋财害命的巴兰也没有好下场。民数记31章8节那里记载，以色列人在杀米甸人报仇的同时，他们也将巴兰杀死了。由此可见呢，巴兰因为没有得到金钱，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回到家乡米索波大米，他仍然混在摩押和米甸人当中，出谋划策陷害以色列人。但是公义的神严厉的审判临到了他，他虽然曾经祝福过以色列人，却没有敬畏神的心，为一己的私利陷害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将他杀死，巴兰罪有应得。虽然巴兰已死，圣经仍然多次说到要提防巴兰的教训，巴兰是灵性堕落的样本。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套用巴兰的教训指斥别加摩教会灵性的光景，指摘他们现在与世俗为友的罪恶中，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主耶稣这里说的绊脚石，就是在捕捉雀鸟的网子里面那根支撑网子的小木条。当雀鸟飞来吃诱饵的时候，如果碰了木条，网罗便会罩住雀鸟。因此巴兰引以色列人的诱饵，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可叹以色列人受到诱惑而得罪神，遭受了神的刑罚。 在今天，巴兰的教训代表了属神的人轻易与世俗的理论观念同流合污。很多的罪就从酒瓶饭桌上开始，因为追求物质金钱，纵生声色犬马而犯罪，远离了神。圣经的原则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人往往不知足，要追求更多的物质享受，以至于成了物质的奴隶，终日想过着更好的生活。神有主权，他可以使用任何人，甚至是邪恶的术士巴兰来传达他的信息。可是传达信息的人仍然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如果人不能够从内心真正的悔改，一意孤行，偏行己路，早晚要遭到和巴兰一样灭亡的可悲下场。亲爱的朋友，彼得给巴兰的定论是，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以巴兰的聪明才智被神使用，清楚地传达神的祝福信息。如果他没有贪爱不义之财，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先知。他的贪财害人害己，圣经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和他有关的事件，就是在提醒我们后人千万不要走巴兰的道路啊。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让我们常常默想圣经的教导，并且实践在日常的生活中。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爱的回响。经文选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

今天我们要念的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这段经文里面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段篇章，里头有许多宝贵的属灵的含义。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念到第十九节。早坐了以后，我们要恭恭敬敬一同站立来念这段经文，请恭敬站立。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裳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你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恭敬祷告。天父啊，愿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像彼得一样可以对主说：主啊，我心仍然爱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想，如果使徒约翰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和三十一节来结束约翰福音的话，那应该是一个最完美的结束。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怎么说呢？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书上，但其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个建议，表达了他写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叫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但约翰却继续的记载加利利海边所发生的那一段事迹。约翰为什么这么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是圣灵带领着他。但是当我们细细的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字里行间洋溢出的那是种真情的爱，天上人间无可比拟的一种真爱。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刚才说过，当然这是圣灵的一个感动，但约翰写这段经文是有原因的，他是为彼得而写的。主耶稣曾对彼得说：我要把的教会建立在这一块磐石上。又曾对他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地上你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你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然而这位彼得失败了，跌倒了。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了主，他怎能再做教会的领袖？他怎能叫人信服他？
约翰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主耶稣赦免了他，并且恢复他使徒的职分和地位。这是约翰对彼得的那种兄弟的真诚的爱的一个表现。如果要卡位置的话，争其位置的话，十二门徒中老大是彼得，他跌倒了，他失败了。第二顺位应该是犹大，他是财政部长，他自杀吊死了。第三顺位非约翰莫属，然而约翰全然顺服主。详细了记载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肯定了一件事，彼得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谦卑，这是一个顺服，这是一个真爱。为这个缘故，当使徒行传我们一打开来看的时候，彼得就很自然地被众人所接受，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年轻的时候，他一发脾气，一生气就暴跳如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给他一个绰号，叫做雷子，打雷的雷子。耶稣改变了他，彻底的改变了他，他不愧成为爱的使徒，他留给我们是一个真爱的一个榜样。现在让我们进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虽然是一篇很长的经文，但是你不容易切断它，当然你可以分成三段来讲，但我今天愿意整篇的来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和各位一同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一班的使徒们回到加利利海，当他们回到加利利海这一片大海，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他们年轻的岁月。就在那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要打鱼去。其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呢？我们跟你去。这是短短的一句话，你想到什么？短短的一句话，彼得说我要去，门徒们说我们跟你去。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的影响力量，正面和负面，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一句话说我要去打鱼，一群的人都跟随他。让我们警惕自己，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所说的话，你在你周遭朋友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可能你不知不觉当中影响了一个人的永恒。可能你正面的影响带领一个人从失败里面站立起来，可能带领一个人从今以后爱主更深，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服侍，也可能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可以离开上帝。在乎是我们到底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到别人。好，让我们进到继续的讲下去了。他们在那里打鱼，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突然岸边有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心里本翻译着，孩子们呐，打到鱼没有？这两个翻译都对的，照字面来说应该翻作是你们有吃的没有，按意义来说应该是翻作孩子们，你打到了鱼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岸边有一个人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当他们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一拉上来，网里面都是一条一条的大鱼。如果你是彼得，当时你心里会想什么？如果你是彼得，你心中突然会闪出什么一个念头？我想如果你同意我的话，他一定会突然想起，就在不久以前，
一年一年半两年前吧，他们也曾经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打鱼的，整夜劳力也打不着什么。后来耶稣对他们说，开到随身之处下网大鱼，一网圈住了许多的鱼，渔网险些破裂。彼得脑海里面一定闪出这一个回忆，在彼得的心里面，他可能在想，这个人是不是耶稣啊？我几乎肯定，彼得当时一定会想到，这个人可能是耶稣。为这个缘故，当约翰说，对彼得说，彼得啊，是耶稣啊，是我们的主啊，彼得一言不发，跳到水里面去，涌过去，游到岸边，他要相见耶稣。圣经又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把刚才的鱼拿过几条来。当他们还没有把鱼交给耶稣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在数有几条鱼，一共数了153条。好多解经家念到这段经文，他们很惊奇，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一次记载他们打鱼的时候圈。

近代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祈祷本也解释到，他说这个禹王啊可以代表教会，那么这些禹代表万国万民，禹王是教会，万国万民融进教会里面，教会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包容他们，可以容纳他们的。我想这个意思也很不错啊，虽然我们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那弟兄姊妹，当鱼被拖到岸上的时候，大家都很沉默，没有人说话，那是一个令人难以沉重的一个沉默。为什么大家都很沉默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话可以说啊，他们怎么面对这一位耶稣？在一年两年前，就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从今后要得人如得义。特别是彼得印象深刻，在一两年前，当他们一网打下许多鱼的时候，彼得跪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也许彼得是告诉耶稣说，彼得啊，我信心不够，我不配做你的门徒，离开我吧，我不值得来跟随你的，因为我对你没有信心啊。当你说的时候，我心里怀疑，您是一个木匠啊，我什么是渔夫啊，我们有经验，你怎么来教我们怎么去打鱼呢？主耶稣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做你的门徒，我没有信心。但是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义。但如今呢，他们又回去在加利海边打鱼去了。就在那样的一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窝心的话，让人感动的话。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弟兄姊妹，你们来吃早餐，记得吗？前不久我们刚提过一件事，主耶稣洗门徒的脚，门徒们说，你是父子，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如今这位父子复活的主为他们预备早餐。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提携我们的需要，他为我们预备了早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也许提醒我们许多许多的事，至少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使命要得人如意，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教会有那么宽大的容量，可以容量万国万民成为上帝的儿女。提醒我们，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功效，也就是说没有永恒的价值。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主提携人的软弱，正如耶稣洗门徒的脚，主耶稣也预备了早餐给那些饥饿的人。让我们学习彼此的提携，在彼此提携当中，让人人经验到一种真诚的弟兄姊妹的爱。我们接下去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吃了早饭，主耶稣问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我相信翻开任何一本解经书，他一定会告诉你，主耶稣所用的这个爱是一个很神圣的坚定不移的爱，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阿嘎包。第一次问彼得说，你用这个坚定的神圣的爱来爱我吗？第二次的时候，主耶稣也问彼得说，你用这个坚定不移的神圣的爱来爱我吗？第三次的时候变了 filio， 意思说朋友之间的爱，你是用朋友之间的爱来爱我吗？彼得的回答，三次爱都是用朋友之间的友情的一种爱。很多学者也在这一方面写了许多不同的文章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但是也有一些解禁

0: 大家很留意的看整本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两个字是交换使用的。为这个缘故，有人说可能约翰不过要丰富他的文章，他写的文字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我想两派学者都有理，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有太多的争论了。那问题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到底这些是指什么？有一些懂得原文的人说，他可以表达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说，你爱这些鱼啊，爱这些渔船比耶稣更深吗？第二个他们说是，你爱这一班门徒比爱我更多吗？你爱他们的你的同伴比爱我更多吗？第三个可能的解释是，你比其他的门徒还更爱我吗？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我可以浓缩的话，也许主耶稣问的这一句话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是否真正的爱我？你是否真诚的留意我的感受？你是不是真正的把我当作你生命中的至宝？一连三次主耶稣问他，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二次也一样，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问彼得说，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圣经记载彼得听了就心里忧愁。为什么他忧愁？当主耶稣问第三次的时候，为什么彼得就忧愁起来？我想虽然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你可能会猜出来。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他，所以主耶稣三次问他是提醒他，他曾经三次否认过他，要彻底的悔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在这以前呢，主耶稣曾经个别的面对面见彼得，不是晓得是在哪个场合，路加福音 有记载，保罗也特别有记载这件事，主耶稣曾经单独见过彼得。我想也许彼得有一天心中不安，他就来到克西马尼园，在那里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沉睡的克西马尼园。我在想，也许当他在那里默想，他在那里忏悔，为什么他竟然软弱到三次可以不认主？突然之间前面站着一个人，他一看是耶稣，是耶稣。如果是正是如此的话，因为圣经是记载耶稣单独见过彼得的，你想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我个人想，如果我是彼得，我会嚎啕大哭，我会请求主耶稣来原谅我，赦免我。我说，耶稣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曾经对你说别人可以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愿意和你一同死，但是我竟然软弱，我没有想到我是那么的卑鄙与软弱。我相信我的主伸出他的手拍拍彼得的肩膀，都已经过去了，你已经被赦免，我赦免了你。主耶稣一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已经被赦免了。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主耶稣还要再提醒他，你三次否认我，所以我三次来再问你，你爱我吗？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再说，没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但我相信 主耶稣三次问他的目的是给其他的使徒看耶稣是已经赦免了他的。但另一方面，为什么彼得忧愁起来？弟兄姊妹，我再说，没有个标准的答案。是不是彼得心里面有点亏欠，心中有些不安？主耶稣啊，你三次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有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真的可以牧养你的羊吗？像我这样的一个曾经失败的人，我可以担负起这重大的责任吗？他心中不安，可能他感觉到他没有全然的爱主呢。是不是主耶稣在怀疑他？是不是主耶稣看透了他的内心？虽然他口里面说爱主，但是他也知道他爱主不够。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问我说，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在意我吗？你真的把我当作你生命中的至宝吗？如果主耶稣这么认真的来问我的话，我心里面也有一点的忧愁，我心中也会有一点的不安。我举一个比方吧，虽然这比方和爱没有太多的连贯，但也许可以表达其中的一些意义。有一个人是专门走钢索的，这个钢索从这里绑到另外一条，他拿着一个平衡的用的杆子，一步一步走过去，摇摇晃晃，但是走过又再走回来，大家热烈掌声，再走一次又再走回来，大家热烈掌声，棒啊，好棒。他问他们说，什么人愿意我背在我的身上来走这条钢索？没有人敢说话啊！你说我好棒好棒，什么人愿意？没有人敢说话，问了三次没有人敢说话。后来一个小孩举手，我肯啊，好，背在身上，他就走过去又再走回来。这个小孩是谁啊？胆子这么大？是他的儿子。我知道我的爸爸绝对有把握。还好啊，不像后边的掉下来了。我绝对有把握。弟兄姊妹，若是耶稣对我们说，你愿意为我舍去你的专业，你愿意为我舍去你的家，你愿意为我舍去你所为你自己定规的人生的那种规划，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金钱，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地位，你愿意为我舍弃你的财富，我们怎么回答他？我心中有些不安，我心中会有一些忧愁。如果我真正的面对自己，我真的爱他到哪种地步吗？然而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突然看见这是耶稣一个奇妙的爱，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主耶稣仿佛对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爱心有限，但是我相信你，你牧养我的羊，我会给你力量，我会给你恩典，我会扶持你，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向我呼求，我会站在你的旁边，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指引，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你的磐石。弟兄姊妹，彼得说，主啊，我配吗？他忧愁起来，主啊，你知道我是软弱的，你一连三次问我，提醒了我，我曾经夸口说，到时我也必定跟随你，我做不到。如今我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当我深深的想， 我真的会如此的爱他吗？耶稣啊，我真的没有把握呢。耶稣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去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主耶稣继续说，彼得啊，我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的手来，别人要把你带上，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约翰写了一个注解，说彼得最后是为耶稣而殉道。他做到了，他做到了。虽然起初的时候他说，主啊，我能吗？他心中忧愁，他心中不安，但是在他一生的日子当中，他做到了。根据历史的传说，他甘心为耶稣倒钉十字架，他把全然的爱爱了耶稣，因为是主扶持了他，主耶稣信任了他，主耶稣交托给他那个神圣的使命。所以彼得就转过身来，他看见约翰，他说，他呢，将来他怎么样呢？耶稣说，你不要理他，他有他的路，你有你的路，如果我要留他直到我再来，有什么和你 有什么关系呢？你有你的路，他有他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两条爱主的路，第三条是我们要走的路了，是你要走的路，是我要走的路，这是第三条爱的路。虽然每个人走的路可能不一样，但每个人走的路，在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至少告诉我们，这条路有三件事你应该要做的。第一样，你要得人如得义一样，不要放弃你神圣的使命，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你最崇高的使命乃是要得人如鱼。第二个，你一个崇高的使命乃是要牧养你的羊，乃是要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爱你的团契，爱你的小组，爱你的门训的同伴，爱神的教会。这是第二个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中爱的表现。第一，要得人如意；第二，要牧养群羊，要爱弟兄姊妹，爱神的教会。第三个，主耶稣说，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这条爱的道路要求每一个人跟从耶稣，每一个人主耶稣我们预备不同的路走，但是我们所愿意所当作的跟从他，跟从他，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只要顺服他，你会看到神的这完全的荣耀。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一种真爱，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真情的爱。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耶稣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怎么回答他呢？你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空谷回声吗？当一个在空旷的山谷里面，你大声地说，我爱你，我爱你，远远会传来一个回声，一波一波传到你的耳中，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今天也一样在那里，他在那里说，你爱我吗？他期盼的是一波一波来的回声，从你的心里，从你的心里，从我的心里，一波一波的回响，爱的回响，说，主啊，我心爱你，求你教导我更多的爱你，我爱你不够，求你帮助我爱你更深。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愿你学习爱你更多。请我们祷告。天父啊，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要爱你更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你的确不够。然而主，你信任彼得，求你，求你也给我们机会 浸润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一个爱主更深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继续为你播出的是查理斯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特殊群体。今天这个故事里的查理斯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从北非的战场打到德国的本土，然而战争结束以后，他仍旧在和不同的敌人征战，因为他的心、意志和生命都已得释放。查理斯的父亲死于酗酒，他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们。查理斯在上高中的时候重生，母亲说服他去参加一个帐篷复兴会，他和他的未婚妻艾莉诺得救了。他们结婚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查理斯在北非和安琪奥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报考了圣经学校，成为助理牧师，帮助有内部冲突的教堂。他开始做和解的事工，当他90岁的时候，依然通过电话来侍奉上帝。

0: 一天深夜，在夜黑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示意我。声音好像是从一个人的腹部发出来的。
1: 哎，不要开枪！我不是敌人，我想到你们战壕里边去。
0: 你是谁？
1: 一个朋友，我是麦基牧师。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来这用上帝的话安慰你。
0: 真是太暗了，没办法读圣经。我们不能有灯光，会让纳粹瞄上我们的。
1: 我不需要灯光，神的话藏在我心里，他的话就是我的光。
0: 你就这么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来回走着？
1: 我不怕死，我知道我会进天国。耶稣说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0: 他在说天堂。
1: 是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进天国的唯一途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得救了吗？
0: 是的，先生。
1: 那你也会进天国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圣经在启示录当中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0: 圣经这么说的？
1: 这是启示录第21章里边说的。使徒约翰这么写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0: 我肯定我已经得救了。
1: 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会有天国等着我们。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有永生了。
0: 我真感激你来告诉我，在周围我已经看到太多死亡了。一天早上，我从战壕里走出来，德国空军向我扫射。
1: 哦，主在保护你。
0: 是的，的确。
1: 要不要我为你祷告？

那是我42个月的军队生涯里唯一一次听到牧师讲重生。牧师关于天国的资讯对我的影响很大。最后，在战壕里生活5个月之后，我们的军队击退了敌军，我们转移到了内陆。到那时候，我是一名排长，负责一个排的战士。

0: 你看社群这边有一片草莓啊，这五个月除了干粮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不想吃草莓吗？那我们尽情的摘吧。
1: 不行，伙计们，离那块地远点，这是命令。

0: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营养不良需要住院。我们冒着危险住在地下太久了。我在军队医院身体恢复了。一个护士带了个堆着高高的美国香烟的托盘走了过来。
1: 哎，兄弟，这个托盘上的香烟你可以随便拿啊。
0: 不用了，谢谢，我从现在开始戒烟。
1: 啊，你确定你不要吗？这些都是免费的。
0: 我确定，上帝帮助我不再需要他们了。
1: 啊，对了，刚才我看见有你的信。
0: 是的，终于收到家里的信了。

我们的队伍奉命解放罗马。敌人被赶走之后，我们占领了罗马。从那里我们去了德国曼海姆，但是战争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从德国转移到非洲达喀尔，然后在卡萨布兰卡待了10天，然后我们飞回了佛罗里达，回到了美国本土的感觉真好。

0: 喂，
1: 艾朵，亲爱的，是我。
0: 是查理斯，哎，你从哪儿打来的？
1: 佛罗里达。
0: 呀，我醒了，我真的醒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呢。
1: 是真的，我们刚从摩洛哥回来。
0: 查理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里是凌晨1点呢？
1: 我知道，但我不能再等下去。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0: 没关系。哎呀，我很高兴你把我吵醒了。哎，可是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我告诉你实话，我在佛罗里达。我们到军营的时候，他们在天花板上把食物掉下来。他们告诉我们需要什么都可以随便拿，所以我吃了麦片粥。天哪，味道真不错。
0: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
1: 很快，我想会到谢里登堡。
0: 那里离家很近哎。
1: 是啊，他们为我们安排的，战争结束了。

谢里登堡在芝加哥郊区，我的证件交上去正在处理。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了埃莉诺，妈妈和哥哥都站在外面等着欢迎我。

0: 知道好高兴。
1: 我也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你们了。
0: 亲爱的，我告诉你，神真的是信实的。
1: 是啊，他是。
0: 让我看看你。哇哇，你身上挂的这些是什么勋章啊？
1: 这是银星勋章。这是一个青铜勋章，是一个青铜服务勋章。
0: 哦，查理斯，我不但是欢迎你回来，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当中，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大英雄，值得我敬佩的。
1: 不，那些牺牲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有很多的人。
0: 哎，查理斯啊，一定很可怕的哦。
1: 安琪奥是一场噩梦，艾莉诺，现在仍然有轰炸声在我耳边响起。

不在的时候，埃莉诺参加查经班和其他圣经学习。有这样一位奉献给神的妻子，真是我的荣耀。

国复员两年后，军队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密西根州的格朗德罗伯兹新开了一所新的圣经学校，他已经报名注册了，我也报名了，我把家人也搬到了那里，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宝贝女儿。

0: 查理斯啊，是谁的电话啊？
1: 啊，伊利·麦卡雷尔先生。
0: 哦，从圣经教会回家了？
1: 嗯，是的，他希望我成为一名宣教士。
0: 一名宣教士？哎，要去哪里啊？
1: 就在家里。
0: 哦，
1: 他想让我搬到西塞罗，帮忙建立更多的教会。
0: 嗯，哎，那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1: 我说我会祷告。
0: 哦，
1: 你怎么看？
0: 嗯，我们的家人越来越多，可是我们没有足够住的地方嘞。
1: 教会在西塞罗有一栋公寓，我们可以住在那里。
0: 哦，
1: 他说可以做一个家庭宣教职堂。
0: 哦，那就太好啦。哎，那查理斯啊，我们就可以离家里的人更近了哦。
1: 他说我有很多的恩赐。
0: 嗯，
1: 是胆量，我猜。
0: 哦。

我们搬到西塞罗之后，教会派我去偏远地区教圣经。如果信徒增长到大约50个人，我们会尝试建一个教会。

0: 十年间，我们建立了许多教会，其中十几间仍然很兴旺。我们的事工很小，但上帝与我们同在，小也能成大事。我仍然走在服事的路上，教导不断增长的会众，但是我的家人更需要我回家了。最后，我接到了一个回格朗德罗伯兹圣经学校的电话。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1: 查理斯，有一个离我们不远的教会，他们出了点问题，会众结党纷争。我想凭你的经验和背景，也许你能帮助他们，可以的话跟他们约个时间见个面，也跟执事和会众见个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可以吗？
0: 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我在那个教会见了会众，听了他们之间的问题，用圣经的教导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跟随主的道路相互搭配，教会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成功调解教会的事很快传开了，我很快就被派往其他教会调解冲突。

0: 哎，查理斯啊，事情怎么样了？
1: 哎，挺好的。
0: 哦，
1: 我用哥林多后书5:17提醒他们。
0: 嗯，
1: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啊，其实人跟人之间早在这个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就开始争吵了。
1: 嗯，感谢主，我告诉他们一切都是出于神，甚至是冲突。
0: 嗯，
1: 因为他教导我们要和解，做他人的榜样。
0: 嗯，
1: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劝人与他和好的服事工作赐给了我们。
0: 嗯，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听到这些话。这些天啊，教会跟家庭呢其实都受到了攻击，
1: 因为魔鬼永远不会放弃。
0: 是啊，
1: 我们要与他征战。
0: 嗯，
1: 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0: 嗯，我们真的是基督的使者，
1: 这就是我去这些教会所做的。
0: 嗯，
1: 我试图用上帝的方式调解双方。
0: 嗯，诶，那关于宽恕呢，你有没有强调这一点呢？
1: 当然了。
0: 嗯，
1: 神命令我们要彼此宽恕。
0: 嗯，
1: 正如他已饶恕了我们一样。
0: 对对。诶，查理斯啊，你好像在这方面很厉害呀，很擅长做这项事工。诶，诶，为什么你不就改个行以此为生呢？
1: 和解的事工
0: 啊，
1: 艾莉诺真是个好主意。

记得想当初我们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建堂那天，我们想向会众寄信，也向那些熟悉我们的人寄信，希望他们支持我们建立辅导教会这个独特的事工，培养去服侍的牧师并研究圣经。我们的事工开始于1972年，我们还在进行中。

20年前，我70岁，我开始训练一个年轻人来接替我的工作。1999年，埃莉诺被诊断出了得了癌症。她做了手术，然后化疗，康复之后健康了好几年，但是又复发了。

0: 亲爱的，消防队员们会想念你的乳酪蛋糕。
1: 啊，我可不能再去烤蛋糕了，查理斯啊，以往的那些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0: 记住耶和华说的，亲爱的。
1: 嗯，
0: 看呢，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1: 嗯嗯。啊，这个地上的事情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难，可是对我来说很难啊，查理斯。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天家了，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顺服，我们都已经83了。可是查理斯，我真的经历了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天国是我们的家。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你啊。
1: 哎呦，放心，你还能待多久啊？只是待多一会儿啊，我们只是暂时的分开啊。嗯
0: 嗯，信靠他的话语。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1: 是，我会的，查理斯，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天家了。

2003年，我心爱的艾莉诺去了天国。可是有一天，我们会再在一起。90岁的时候，我还是会到市工办公室。我仍然在电话里帮助那些咨询、需要鼓励的教会和牧师。我最喜欢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3:3，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查理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能够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是很有福气的事情。据说啊，有些地方还没有圣经，有的宣教士现身到那些地方去，跟那边的土著生活在一起，替他们制造出一种文字，然后呢再用那种文字写成了圣经教他们读，非常的令人感动。
1: 对，在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经文之前，古灵，我先问你啊，魔鬼最怕的是哪一种基督徒？
2: 是不是最怕常常读圣经的基督徒啊？
1: 不是。
2: 是不是最怕常常祷告的基督徒？
1: 也不是。
2: 是不是最怕常常去教会的基督徒？
1: 不是。
2: 那么是不是最怕常常传福音的基督徒呢？
1: 也不是。
2: 哎呦，这么难猜，我可不猜了。
1: 哎，你别那么快就放弃啊，想想我们今天要查考什么经文，你就会猜中喽。
2: 今天应该是查考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因为昨天我们已经把第三章查考完了。
1: 对，那么就请你念一下四章的一节。
2: 好，我来念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知道了，魔鬼最怕那种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对吗？
1: 对极了。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几种基督徒，对魔鬼来说呀，都有可怕之处。比方说，一个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的信徒，就像是长了一双翅膀似的，可以飞向灵性的高处，魔鬼呢不容易捉到他。而常常去教会的信徒，因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来往，彼此扶持，合成一股力量，魔鬼啊很难侵害他们。至于常常传福音的信徒，是一个会影响别人的人，魔鬼呢也得怕他三分。
2: 不过啊，经理这么一提示，我的确觉得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才是魔鬼最怕的。因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种基督徒啊，要是他们怕吃苦的话，那么当有苦难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放弃读圣经，放弃祷告，放弃去教会，也不敢向人传福音了，因为苦难使得他们屈服了嘛。
1: 不错，对于凡是怕受苦的基督徒，魔鬼啊都有一个法宝攻击他们，就是用苦难来迫使他们放弃对基督的信仰，放弃过敬虔爱主的生活。
2: 或者呢，魔鬼也有可能用相反的做法攻击他们，就是让他们得到生活上的各种享受，使他们因为贪爱生活享受而远离神，忘记了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1: 对，但是呢，面对那种啊不怕吃苦的基督徒，魔鬼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因为苦难不能够动摇他对基督的信仰，世俗的享受也不能够吸引他离开神。
2: 哎，这种信徒真是做到了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隐。当然了，基督徒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名声，而是要荣耀神。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的经文对每一位基督徒都很重要的。请古灵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彼得前书的四章一节再念一遍。
2: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既然基督在肉体上受苦，你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因为在肉体上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绝缘。
1: 使徒彼得这句话是跟他前面说过的话呀有连贯性的。前面曾经提到， 基督为我们在肉身受过苦。在这里啊，他更进一步的暗示，基督的受苦不是出于一种勉强跟不得已的做法，而是心甘情愿的。因为彼得说，耶稣早就已经有受苦的心志，意思是说他早就打算要接受苦难了。
2: 彼得知道，如果耶稣不打算接受苦难，苦难就不会临到他。记得当主耶稣被捉的那个时候，彼得曾经拔出刀来砍人，打算要保护耶稣，但是耶稣对他说，把刀收起来吧，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向我父亲求援，而他会立刻调来12银多的天使吗？如果我这样做，圣经上所说事情必须这样发生的那些话又怎么能够实现呢？我相信那天晚上的那一幕跟耶稣说过的话一定存记在使徒彼得的心中，

0: 开啦。
1: 啊哈，
0: 什么叫做在肉身受苦就已经余罪断绝？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否则啊，我怕听众朋友不明白哦。
1: 好，这句话有相当丰富的含义，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体会其中的教训。首先，我们可以从犹太人传统的信念这个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意义。犹太人有一个信念，就是受苦可以洁净一个人的污秽。
0: 哎，犹太人有不少传统留下来的这个典籍，上面呢都有提到这方面的信念。比方有一本叫做《以诺书》的犹太典籍，就写着说，心灵内永恒的洁净是与肉身受多少煎熬有直接的关系。拉录的《启示录》论到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呢，曾经这样写着说，因此他们若受痛苦磨练，他们或可得以成圣。还有另外一本犹太人的典籍叫做《马可比二书》，里面曾经形容当时犹太人的苦境说，我奉劝念本书的读者们，不因为目前所受的灾难而丧志、恐惧、战惊，相反的，他们应该了解这些刑罚并不是要施行毁灭，而是要磨练我们的国家。
1: 古林刚才所提的这几本书，我们称它为伪经跟旁经，意思是说他们的可靠性啊值得怀疑，所以没有被纳入圣经正典里边去。不过呢，这些个犹太人所喜欢的典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犹太人在黑暗时代的那段时期的生活跟思想。他们指出，苦难是一种从神而来的管教，使人因此跟罪断绝而过圣洁的生活。诗篇94篇12节曾经提到这一点，说，耶和华呀，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希伯来书12章6节也写着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现在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句话呀，有人说，可能彼得是在叙述那个因为信仰而遭遇逼迫的人，他们的情况。古灵，请你试试看呢，从这个角度来揣摩使徒彼得说过的这句话的意思，好不好？
0: 好的，彼得的意思会不会是说，那些在外邦社会的信徒很顺服地忍受了苦难跟各种无情的逼迫，始终没有向罪恶低头呢？
1: 是的，这种信徒的信仰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经过肉身的苦难培养出坚强的信心，也锻炼出美好的属灵的品德。
0: 嗯哼，
1: 有不少人呢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彼得前书四章一节下半节的内容的。
0: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种解释呢？
1: 有啊，还有一种解释是根据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的。古灵啊，你记得前面的经文说过什么吗？
0: 前面是说到洗礼的意义，表示信徒已经与主同死又与主同复活。对外邦信徒来讲，洗礼还有一重的意义，就是向真神宣誓，表示效忠，决心要跟以前的异教断绝关系，从此进入了对真神的敬拜跟侍奉。
1: 对，所以呢，根据这个洗礼的意义来说，信徒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了，那么就应该把从前的罪恶钉死，然后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享受基督复活的生命跟大能。这个大能就包括了胜过罪恶的能力了。
0: 石晨啊，
1: 啊，
0: 我可不可以问你，你比较赞同哪一种解释呢？
1: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基督徒的地位上，我比较赞成第三种说法，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受苦上与他联合，我们与罪恶应该是已经断绝关系了。不过在实际上啊，我们还是要不断地透过苦难的考验来坚定我们已经有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效法

0: 主耶稣有受苦的心志，才不至于半途而废，也不至于被魔鬼威迫利诱。
1: 这真是很重要的提醒。查考完这节经文，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相信您有时候看见您的儿女不知道警醒，一定会非常的担心，因为魔鬼正在用千方百计要迫使基督徒离弃自己的信仰。祈求父神怜悯我们，为我们斥退魔鬼，也赐下受苦的心智。奉靠主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
0: 阿们。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
1: 愿您天天得胜，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若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